0: 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0: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广肇高速新建金马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道改奠定基础。高腰早稻迎丰收，清湖村700几亩稻田开镰。2026年广东高考放榜，科学填报志愿规避风险成关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主题关注。
6: 6月22日上午，广东交通集团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桥面举行合龙现场会，项目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现场记者黄以文。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合龙仪式的现场。这座横跨西江、连接肇庆与佛山的新桥主跨正式合龙，东西两岸再次顺利握手。
6: 新建金马大桥合龙现场会上，施工单位、业主单位分别介绍施工及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各方代表共同推杆庆祝金马大桥合龙成功。新建金马大桥串联肇庆市高腰区和佛山市三水区，是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道改奠定基础。建成通车后，两座孖生金马大桥均变成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的黄金通道。据悉，新建金马大桥全长1936.6米，桥面宽23.75米，主塔高132.35米，采用 H 型索塔，外形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均为独塔斜拉桥。有关负责人介绍，新建金马大桥不是简单的原样复制，而是从骨架到内里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来听听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期联合党委书记管理处主任的详细介绍。

0: 新桥一改旧桥以混凝土为主的设计方案，采用联系、斜拉、钢混组合梁协作体式结构，优化了结构受力，实现了内部与钢度的最优平衡。同时，钢混组合梁的应用让新桥斜拉段的梁总体的重量比旧桥少了9000余吨，减少混凝土用量的同时，也减轻了塔和拉锁的负担，做到了瘦身不受力，健体更健骨。
1: 除此之外，针对大桥斜拉梁段连续梁段两个合龙口，项目团队梁体裁衣斜拉梁段通过调节斜拉索张力、施加配重等方式，连续梁段采用支点起落梁刚性旋转、临时支点升降等工艺，精准调整钢梁标高同转角，让大桥实现毫米级握手。中铁大桥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一标项目部经理张家阳，
2: 在钢梁的架设过程中，项目部还创新使用了基于 BIM 的全面吊机安全质量信息控制系统及主梁智能吊装系统。钢梁吊装过程中被1:1的还原到 BIM 模型，任何微小的偏差都能第一时间预警，帮助施工现场及时调整。
1: 凭借多项技术创新和精细化管理，项目成功攻克了复杂的岩溶地质条件下的施工难题，确保了工程节点目标顺利实现，保障了大桥精准合龙。接下来，新建金马大桥将全面推进桥面系设施防撞护栏、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力争年底实现交通道改。道改完成之后，旧桥将封闭进行改造。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是省“14/5”规划建设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51.1公里，由现状双向4车道和双向6车道扩建为双向8车道。目前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工程整体已完成70%以上，正加紧推进桥梁上勾、路面工程建设，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通行能力，助力沿线区域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本次报道，通讯员陆乔轩、徐春清，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钟正谦、陈燕成、周华斌、黄以文。
3: 要点关注？
1: 进入六月下旬，我区早稻陆续成熟，进入丰收阶段。各镇村根据插秧早晚相继启动收割工作，作为全区较早完成春耕插秧的镇村之一，回龙镇青湖村这两日抢揸晴好天气，积极组织人力和农机开镰收割。现场记者黄以文。
4: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高腰区回龙镇青湖村的高标准的农田里。那么在我身后呢，多台的大型收割机穿梭在连片的水稻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当地700多亩的水稻正式进入了集中收割期，也拉开了今夏水稻丰收的序幕。
1: 在青湖村的连片稻田里，成熟的稻穗压弯了稻杆，空气当中弥漫着稻谷的清香，几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驰聘，锋利的镰刀将稻杆整齐切断，脱粒滚筒高速旋转，金黄的稻谷顺住输送管道倾泻而下，好快就装满了一两辆运输车。当地种植户钟占群介绍，他的水稻在今年2月份落秧、3月份插秧，相比区内不少地方都提早了时间，因此收割亦都走在前头。
5: 今年插禾插多100亩，一亩穗800斤产至900斤产，昨天就开始割了，割两三天就完成了。
1: 据了解，今年青湖村水稻种植面积700多亩，品种主要是以优质稻象牙尖为主。
5: 象牙尖好吃啦，人跟客人买的米灰煮的柔软滑的香的。
1: 在青湖村的田头，机械化作业成为了绝对主力，农机手熟练操控住机器，不单止效率比人工提高了几十倍，还大大减少了收割过程中的损耗。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青湖村实现了插秧到收割的全程机械化，让种粮变得越来越省心。
5: 以前用人割的应该是有100亩啊，割半个月都要啊，现在就不用三几日，好天的三四日割齐了，这当然是机械好的，机械就不用我们做得那么辛苦啊，现在湿湿谷就不用我们晒谷，好一点方便好多。
1: 据悉，青湖村从6月19日起全面开镰，每日收割进度保持在

0: 200亩左右，日均产量约100吨。天气晴好的条件下，2到3日内可完成收割，预计总产量达到350吨左右。睇住金黄稻谷归仓，种粮户们满心欢喜。呢股丰收的好势头正从回龙镇蔓延开嚟，激荡起全区早稻丰收的希望。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光怀、赖家乐、黄以文。
1: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6月24号，2026年广东高考正式放榜。眼下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科学规划志愿、防范招录诈骗，成为广大考生同家长的重点工作。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6月24号公布，其中普通类本科历史总分440分，物理总分425分，普通类专科历史总分200分，物理总分200分。今年我省高考志愿填报将分两个时间段进行，第一个时间段是6月28号9点开始到6月29号下午4点，这个时段仅仅是填报需要政审、面试、体检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的专业组志愿，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专业组志愿。考生报考这些院校专业组志愿必须在这个时间段来填报，并且进行网上志愿填报确认。第二个时间段是从6月29号傍晚7点开始到7月4号的下午4点。除了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之外，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类型的院校专业组志愿都要在这个时间段来进行填报，并且进行网上确认。分数线出炉之后，考生应该怎样去精准科学填报志愿？高腰区第一中学高三任课教师给出专业报考建议，提醒考生摒弃唯分数论，以全省位次为核心依据，合理搭建志愿梯度。高腰区第一中学高三班主任黄景宇：
2: 广东高考每年试卷难度分数线浮动大，全省位次才是填报核心依据，拿今年排位对照近三年院校录取最低位次，不要只看往年录取分数，避免因分数线波动误判院校难度，也不要一味扎堆计算机、师范、临床医学这些热门专业，分数不足容易滑档，冷门专业好像玲珑、地质、水利等录取门槛更低，行业稳定，有专项优势，适合求稳考生。
0: 高腰区第一中学高三班主任唐秋梅：
3: 以充稳补搭建志愿梯度，逐字细读高校招生的章程，这是录取的依据，包括了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身体的条件限制以及单科成绩的要求，或者是学费的标准，建议勾选服从调剂，除非你做好了滑档到下一个批次的心理准备。录取的过程中，我们有防诈骗的意识，我们的信息来源的渠道一定要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或者是各大高校的官方网站，如果收到了短信或者是电话，我们要仔细的甄别。
0: 随着高考放榜，各类涉考电信诈骗消费陷阱进入高发期，教育公安部门提示，考后收到官方短信均不附加网址链接，只是提醒查分渠道，凡是要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交钱的，当留个心眼，一旦遭遇诈骗，务必留存证据，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或者是110报警。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叶子、李子涛。各位，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莹，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4: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5: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4: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5: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

0: 资源危机，
1: 珍爱生命之水，
0: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

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是。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我鍾意超女，
6: 我鍾意超人，
7: 我鍾意超市啊！
8: 我就鍾意超车啦！
9: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8: 得噶啦，一于照佢啦，爽啊！
6: 喂，因住啊红灯啦喂，
8: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10: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系你永远唔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1: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1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1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1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12: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清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上

0: 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哇，呢度啲花咁靓，等我摘花朵先。
6: 叔叔啊，
5: 诶，小妹妹，咩事啊？
6: 乜你咁衰噶？呢啲花唔摘得噶。
5: 哦，好好好，唔摘啦，唔摘啦吓。
7: 出钱旅游我最耶，果皮子朵系随便掟，我掟我掟我掟掟掟，哈哈哈哈。
6: 叔叔啊，
7: 吓、
6: 啊，
7: 又系你，
6: 叔叔。
7: 知道啦，知道啦，马上执，马上执吓。啊，
6: 一草一木都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7: 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
6: 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

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

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

0: 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2: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2: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上一期的话题，同大家介绍夏日犯困的话可以有什么食物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第八种食物就是蛋白了。蛋白质高可以增加肾上腺素，有助于大脑维持清醒，提高警觉性。第九种食物就是辣椒，含有辛辣的化学物质辣椒素可以刺激肠环，帮助消化，保持鼻通畅，还可以将愉快的感觉直接传送给大脑。第十种食物呢就是超瘦牛肉，富含铁，可以改善记忆力、警觉性和注意力。帮助我们解决夏日犯困的第十一种食物呢是甜菜根。甜菜根富含苯丙氨酸，这个氨基酸是有助于大脑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的。第十二种食物就是鸡蛋了，鸡蛋富含维生素 B 胆碱，能够提高记忆力。第十三种食物就是猪肉，富含维生素 B1， 能够保持水轮脂，促进细胞之间的沟通。第十四种食物就是罗曼生菜，罗曼生菜富含维生素 B 中叶酸，对记忆和神经细胞健康都很重要。最后一种介绍给大家可以对抗夏日犯困的问题的食物就是毛豆了。毛豆都是含有苯丙氨酸，有助于大脑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西江之畔，凌阳合下，
3: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2: 膏药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宴中至宝。
3: 膏药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2: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3: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0: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0: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一天，冰冷中呆看照片，眷恋你的温暖，每个夜为你守候，困与倦，独个忍受。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这里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东西、许下的愿，都好像鼓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广肇高速新建金马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道改奠定基础。高腰早稻迎丰收，清湖村700多亩稻田开镰。2026年广东高考放榜，科学填报志愿规避风险成关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主题关注。
6: 6月22日上午，广东交通集团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桥面举行合龙现场会，项目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现场记者黄以文。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合龙仪式的现场。这座横跨西江、连接肇庆与佛山的新桥主跨正式合龙，东西两岸再次顺利握手。
6: 新建金马大桥合龙现场会上，施工单位、业主单位分别介绍施工及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各方代表共同推杆庆祝金马大桥合龙成功。新建金马大桥串联肇庆市高腰区和佛山市三水区，是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道改奠定基础。建成通车后，两座孖生金马大桥均变成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的黄金通道。据悉，新建金马大桥全长1936.6米，桥面宽23.75米，主塔高132.35米，采用 H 型索塔，外形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均为独塔斜拉桥。有关负责人介绍，新建金马大桥不是简单的原样复制，而是从骨架到内里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来听听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期联合党委书记、管理处主任的详细介绍。
8: 新桥一改旧桥以混凝土为主的设计方案，采用连续斜拉钢混组合两协作体式结构，优化了结构受力，实现了内部以钢度的最优平衡。同时，钢混组合梁的应用让新桥斜拉段的梁总体的重量比旧桥少了9000余吨，减少混凝土用量的同时，也减轻了塔和拉索的负担，做到了受身不受力，健体更健骨。
6: 除此之外，针对大桥斜拉梁段连续梁段两个合龙口，项目团队梁体材衣斜拉梁段通过调节斜拉索张力、施加配重等方式，连续梁段采用支点起落梁刚性旋转、临时支点升降等工艺，精准调整降梁标高和转角，让大桥实现毫米级握手。中铁大桥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一标项目部经理张家阳。
9: 在钢梁的架设过程中，项目部还创新使用了基于 BIM 的桥面吊机，
8: 安全质量信息控制系统及主梁智能吊装系统，钢梁吊装过程中被1:1的还原到 BIM 模型，任何微小的偏差都能第一时间预警，帮助施工现场及时调整。
6: 凭借多项技术创新和精细化管理，项目成功攻克了复杂的岩溶

0: 地质条件下的施工难题，确保了工程节点目标顺利实现，保障了大桥精准合龙。接下来，新建金马大桥将全面推进桥面系设施、防撞护栏、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力争年底实现交通渡改。渡改完成之后，旧桥将封闭进行改造。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是省十四五规划建设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 51.1 公里，由现状双向四车道和双向六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目前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工程整体已完成 70% 以上，正加紧推进桥梁上勾、路面工程建设，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通行能力，助力沿线区域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本次报道，通讯员陆乔轩、徐春清，高邮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钟正谦、陈燕成、周华斌、黄以文。
1: 要点关注？
0: 进入六月下旬，我区早稻陆续成熟，进入丰收阶段。各镇村根据插秧早晚相继启动收割工作。作为全区较早完成春耕插秧的镇村之一，回龙镇青湖村这两日抢揸晴好天气，积极组织人力和农机开镰收割。现场记者黄以文。
2: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高腰区回龙镇青湖村的高标准的农田里。那么在我身后呢，多台的大型收割机穿梭在连片的水稻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当地700多亩的水稻正式进入了集中收割期，也拉开了今夏水稻丰收的序幕。
0: 在青湖村的连片稻田里，成熟的稻穗压弯了稻杆，空气当中弥漫着稻谷的清香，几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驰骋，锋利的镰刀将稻杆整齐切断，脱粒滚筒高速旋转，金黄的稻谷顺着输送管道倾泻而下，好快就装满了一两辆运输车。当地种植户钟建群介绍，他的水稻在今年2月份落秧、3月份插秧，相比区内不少地方都提早了时间，因此收割亦都走在前头。
3: 今年插禾插多100亩，一亩穗800斤产至900斤产，昨天都开始割了，割两三日添就完成了。
0: 据了解，今年青湖村水稻种植面积700几亩，品种主要是以优质稻象牙尖为主。
3: 象牙尖好吃啦，人跟客人买的米灰煮嘢柔软啲、滑啲咁咯，香啲咁咯。
0: 喺青湖村嘅田头，机械化作业成为咗绝对主力。农机手熟练操控住机器，唔单止效率比人工提高咗几十倍，仲大大减少咗收割过程中嘅损耗。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青湖村实现了插秧到收割的全程机械化，让种粮变得越来越省心。
3: 以前用人割啊，依家有100亩啊，割半个月都要啊，而家就唔使三几日，好天嘅三四日割齐咯。佢梗系机械好噶，机械就唔使我哋做得咁辛苦啊。而家收收谷呢，又唔使我哋晒谷，好啲，方便好多。
0: 据悉，青湖村从6月19号起全面开镰，每日收割进度保持在200亩左右，日均产量约100吨。天气晴好的条件下，两到三日内可完成收割，预计总产量达到350吨左右。看着金黄稻谷归仓，种粮户们满心欢喜，这股丰收的好势头正从回龙镇蔓延开来，激荡起全区早稻丰收的希望。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光怀、赖家乐、黄以文。
1: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6月24号 ,2026 年广东高考正式放榜。眼下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科学规划志愿、防范招录诈骗成为广大考生同家长的重点工作。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6月24号公布，其中普通类本科历史总分440分、物理总分425分、普通类专科历史总分200分、物理总分200分。今年我省高考志愿填报将分两个时间段进行，第一个时间段是6月28号9点开始到6月29号下午4点，这个时段仅仅是填报需要政审、面试、 体检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的专业组志愿，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专业组志愿。考生报考这些院校专业组志愿，必须在这个时间段来填报，并且进行网上志愿填报确认。第二个时间段是从6月29号傍晚7点开始到7月4号的下午4点。除了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之外，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类型的院校专业组志愿都要在这个时间段来进行填报，并且进行网上确认。分数线出炉之后，考生应该怎样去精准科学填报志愿？高邀区第一中学高三任课教师给出专业报考建议，提醒考生摒弃唯分数论，以全省位次为核心依据，合理搭建志愿梯度。高邀区第一中学高三班主任黄景宇：
4: 广东高考每年试卷难度分数线浮动大，全省位次才是填报核心依据。拿今年排位对照近三年院校录取最低位次，不要只看往年录取分数，避免因分数线波动误判院校难度，也不要一味扎堆计算机、师范、临床医学这些热门专业，分数不足容易滑档。冷门专业好像玲珑、地质、水利等，录取门槛更低，行业稳定，有专项优势，适合求稳考生。
0: 高邀区第一中学高三班主任唐秋梅：
5: 以充稳补搭建志愿梯度，逐字细读高校招生的章程，这是录取的依据，包括了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身体的条件限制以及单科成绩的要求或者是学费的标准，建议勾选服从调剂，除非你做好了滑档到下一个批次的心理准备。录取的过程中，我们有防诈骗的意识，我们的信息来源的渠道一定要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或者是各大高校的官方网站，如果收到了短信或者是电话，我们要仔细的甄别。
0: 随着高考放榜，各类涉考电信诈骗消费陷阱进入高发期，教育公安部门提示，考后收到官方短信均不附加网址链接，只是提醒查分渠道，凡是要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交钱的，多留个心眼，一旦遭遇诈骗，务必留存证据，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或者是110报警。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叶子、李志涛。各位，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莹，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6: 我是一名公司职员，又是一位爸爸。
7: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身份，
8: 我是一名护士，同时都是一位志愿者。
9: 我是大学生，亦是一名支教老师。
7: 交通出行中，你会是司机，亦都会是行人，换位思考，礼让斑马线。
10: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西江鱼画高腰盛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Thank you 多謝曬。
1: 好，好多謝。
2: 係啊，真
1: 係好辛苦。
2: O K 嘅，好彩
1: 有。係我知背歌詞背好辛苦，我都背得好辛苦，因為好長呢首歌詞。
2: 今日真係好開心啦，請到你嚟，咁啊嚟咗嘉義唱歌啦，佢等到頸都長埋嘅喎。
1: 好啊，好啊。
2: 咁啊，將個台交俾你。
1: 好，
2: 俾啲掌聲，林峰。
1: Thank you, thank you,
2: thank you。
1: 好啊，係啦，今日其實好開心可以都係Vince請我嚟，可以同佢同台一齊合唱。因為記得一年前啦，Vince佢嗰陣時係hello 嗰陣時Vince啱啱出碟嘅時候。咁佢有送咗隻 CD 俾我，咁我聽完之後覺得哇，好好聽，咁啊，亦都一直希望有機會可以同佢一齊同台合作，咁啊，而家大家同公司啦，啊，咁啊，希望將來我有機會可以同 Vince 係有一隻合唱歌啦，咁啊，今日就係我都啱啱出咗隻新碟嘅其實，咁今日送多一首我嘅新歌俾大家聽，叫做《赤地轉機》，Thank you。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3: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2: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3: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2: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3: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2: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扑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3: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
4: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3: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

0: 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3: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2: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各位同学上课啦，今日呢我哋一起嚟学习一下家用燃气安全嘅知识，有几点呢一定要牢记。一，用气嘅时候要保持室内通风，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仲有，如果厨房通风唔好嘅，天然气喺燃烧唔充分嘅时候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第二，使用嘅时候要近距离看护，在使用炉具过程当中要有人看管，人不能够远离，煲水、煮牛奶、煮粥的时候器皿就不要装得太满了，以防滚泻之后将炉火整熄发生漏气。用完气之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灶具的开关和灶前的阀门。第三，使用之后要关阀断气，睡觉之前就最好关闭厨房门，打开厨房的窗，特别如果家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的，就一定要注意提醒一下他们。仲有，如果同爸爸妈妈外出旅游嘅时候，仲需要关闭前阀噶。各位同学仔，学识咗未呢？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

0: 呀，嚟买啲乌梅同埋山楂咁，整啲酸梅汤咯。
1: 盛夏时节咧，防暑降温好重要噶。除咗咧绿豆糖水、酸梅汤、西瓜、冬瓜、青瓜、苦瓜咧都唔错噶。
0: 每日要饮唔少于1500至2000毫升嘅水，亦都可以适量饮用含盐、含电解质嘅饮品。
1: 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随身携带风扇仔、十滴水、清凉油等等啊。及时咧就抹汗，避免汗水堵塞毛孔，影响散热。
0: 冇错啦，如果身体已经好热啦，可以用湿毛巾擦拭额头、颈部、腋窝等血管丰富嘅部位，帮助散去热气。
1: 室内空调咧就可以适当调高温度，配合风扇使用，能够避免空调直吹嘅不适啊。
0: 如果实在觉得闷热难耐，可以食一小块冰西瓜或者冰酸奶，快速缓解。
1: 防暑降温的关键就是循序渐进，不要令到身体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闲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正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4: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5: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6: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7: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4: 嗰种惊喜，
6: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4: 初心不变，
6: 仿如初见，
4: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拆开杨顶天写俾佢夫人嗰封信，只见上面写住：夫人庄次，夫人自归阳门，日直乜乜，如粗鄙寡德，无足为欢，甚可歇咎，知当永别。为夫人良知，32代依教主为命，令如练成乾坤大挪移神功后，率众前赴波斯总教，设法迎回圣火令。本教虽发源于波斯，现在中华生根，开枝散叶，已数百年于之。今达子占我中土，本教誓与周旋到底，绝不可遵波斯总教无理命令，而奉蒙古元人为主。圣火令若重入我手，我中华明教即可与波斯总教分庭抗礼也。张无忌心谂：哦，原来明教的总教在波斯国嘅。这个依教主和杨教主不肯奉总教的命令归降元朝，的确是极有血性骨气的好汉啊。心里面对明教又增添了几分钦佩的意思。接着看下去，今如神功第4层初成，即知成坤之始，血气翻涌，不能自制，真力将散，行当大归，天也命也，复何如也。张无忌读到呢书，轻轻叹口气，他说：原来杨教主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他夫人和成坤的秘密通道幽会的事了。见小超想问又不敢问，于是将杨顶天夫妇和成坤之间的事简单地讲给他听。小超说：我说都是杨夫人不好，他如果心里面一直喜欢成坤的，就不应该嫁给杨教主了。既然已经嫁了给杨教主，就不应该再跟成坤幽会的了。张无忌点一点头，他想他小小年纪倒是挺有见识的，又继续读下去了。今如命在旦夕，有负依教主重托，实为本教罪人。盼夫人慈如亲不为疏，召集左右光明使者、4大护教法王、5行奇士、5散人，颁如遗命约。不论何人重获圣火令者，为本教第34代教主，不服者杀无赦，令谢信暂涉副教主之位，处理本教重务。张无忌的心一震，他想：原来杨教主命令我义父暂时做副教主的。我义父文武全才，杨教主死了之后，义父已经是明教里面第一位人物了。唉，就可惜杨夫人冇睇到呢封信，否则明教里面亦唔使搞到咁样自相残杀，天翻地覆啦。想到杨顶天对谢信咁睇得重，非常欢喜，但系又不禁伤感。出神咗一阵， 就跟住睇落去。乾坤大挪移心法，暂由谢信接掌，日后转奉新教主，光大我教，驱除胡老，行善去恶，持正除奸，令我明尊圣火，普惠天下世人，新教主其免之。张无忌谂，照杨教主嘅遗命睇嚟，明教嘅宗旨实在系好光明正大嘅。各大门派限于门户之见，不断咁同明教为难，咁就唔啱咯。遗书上面仲写住，如将以身上残存功力，掩石门而和成坤共处，夫人可依秘道全逃脱困。当世无第二人有乾坤大挪移之功，即无第二人能推动此无妄毁石门，待后世豪杰练成，如及成坤，鞋骨扭耳，顶天紧白。最后是一行细字，如明顶天，言于世无功，于教无分，伤夫人之心，积恨而满，狂言顶天立地，诚可笑也。在封信后面是一幅秘道全图，著名各处差道的门户。张无忌欢喜到乜嘢咁，佢话杨教主本来想将成坤运入秘密地道，两个人同归于尽嘅，点知佢支持唔住，死早咗。等我成坤逍遥到而家，好彩你张图啫，我哋能够出去啦。喺图里边揾到自己喺嘅地方，再查一查，哎呀，好似一桶冰水从头淋到落脚。原来唯一嘅脱困道路就俾元真用大石塞住嗰一条，虽然得到秘道全图啊，但系同冇得到系一模一样嘅。小超话：公子唔使焦急嘅，讲唔埋另外有通道呢？佢接过张图，耷低头仔细咁睇，但系见到图上写得明明白白。除此之外，再冇第二条出路啦。张无忌见佢咁失望，就苦笑住话：杨教主遗书讲，如果练成乾坤大挪移神功，就可以推开石门出去噶啦。当世似乎只有杨逍先生练过一啲，但系功力好浅，就算佢喺呢度，亦未必有用嘅。再讲啊，又唔知无妄位喺咩地方，图上面亦冇注明，都唔知边处揾啦。小超话：无妄位啊，系伏羲六十四卦嘅方位之一嚟嘅，乾尽五中，坤尽子中，其阳在南，其阴在北。无妄位就喺明夷位同徐位之间嘅。讲完喺石室里面踏陷方位，佢行到西北角上就话应该喺呢处嘅。张无忌精神一振，佢话真系噶，即刻走去收藏兵器嘅甬道里面，攞咗把大斧头嚟，将石壁上积住嘅沙泥刮咗去，果然露出一道门户嘅痕迹。佢谂：我虽然唔会乾坤大挪移嘅方法啫，但系九阳神功已经练成啦，威力未必就低过佢嘅。于是气形丹田，运劲双臂，两只脚摆成弓箭步，慢慢推出去。但系推咗好耐，石门始终冇到动静。无论佢双手点样移动部位，点样吹运真气，一直搞到双手都酸痛啦，全身骨骼啦啦声咁响。嗰道石门仍然好似生死喺石壁上面一样，连一分咁多都冇喐过。小超劝佢话：张公子唔使试啦，等我将剩翻落嚟嘅火药攞嚟啦。张无忌好欢喜咁话：好，我将啲火药都唔记得咗添。咁两个人将半桶火药冚唪唥装喺石门上边，点着肉引， 爆炸之后，石门上面就炸到凹咗入去七八尺，但系甬道就冇出现。睇嚟呢道石门嘅厚度比宽度仲要大啊！张无忌好唔好意思，拉住小超只手，佢话：小超，都系我唔好，害到你唔能够出去添。小超用一对明净嘅眼睛望实佢，就话：张公子，你应该怪我先系嘅。如果我唔带你入嚟，今就唔会。讲到呢处，用衫就抹干咗啲眼泪。过咗阵，忽然间笑起上嚟，话：我哋既然出唔到去啦，忧愁都冇用噶。不如我唱只小曲俾你听咧，好唔好啊？张无忌实都冇到心机听咩小曲噶。不如果唔顺住佢意思，又唔忍心，就微微笑话：好啊。小超坐佢身边，就唱起上嚟啦。歌词系咁嘅：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想人间做物般轻废，吉藏空，空藏吉。张无忌听到吉藏空，空

藏得呢六个字，我心谂我一生嘅遭遇真系咁嘅。又听佢嘅歌声娇柔清亮，婉转自如，我心当堂冇咁烦恼啦。又听佢继续唱，富贵哪能长富贵，日盈则月满亏蚀，地下东南天高西北，天地尚无原体。张无忌话：小超啊，你唱得真系好听啦！呢支曲系边个写噶？小超笑住话：你呃我啫嘛，有咩好听啫？我听人哋唱，就将呢曲记咗落嚟啦，都唔知系边个写嘅。张无忌谂住天地尚无原体呢一句，就顺住佢嘅音调哼起上嚟。小超话：你系真系鍾意听呢定系假㗎？张无忌笑住话：咩鍾意听唔鍾意听仲有真假嘅咩？梗系真㗎啦。好，我再唱一段啦。小超用左手嘅五隻手指喺石上轻轻按捺，就唱起嚟啦。剪放愁眉，幽争闲气，今日容颜老于昨日，古往今来尽须如此，管他贤的愚的贫的和富的，到头这一生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这曲里面词意豁达，显然是一个饱经忧患睇破了世情的人的胸怀，跟小超的花桂年华一点都不相称的。当然也是他听人家唱过记得的。张无忌年纪虽然是轻的，十年来却什么艰苦都挨过的了。今日困在山洞里面，眼见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最早之曲里面到头这一生难逃那一日那两句，真是不胜感慨。所谓那一日，更是生死命丧的那一日啦。他以前面临生死关头都不知几多次的了，但是从前无论是生死都不会连累第二个人的。这一次不但拉埋一个小超陪葬，而且明教的存亡杨逍、杨不悔各人的安危，义父谢逊和元贞之间的深仇大恨都跟他有关，实在是不想就这样就死。他站起身又推那道石门，只觉得身体里面真气流转，似乎积蓄着无尽无穷的力量，但是就偏偏使不出来，就好像满江洪水被一条长堤拦住了，无法子宣泄。他试了三次都冇用，丧晒气了。小超又是割伤了手指，用鲜血踩在羊皮上面，他说：张公子，你来练下乾坤大挪移心法好不好啊？说不定你聪明过人，一下就练会呢。张无忌笑着说：明教那些前任教主用尽终身的功力都没几多个练成的，他们既然是教主了，当然是个个才智卓绝的啦，我在这么短时间又怎能够叻得过他们呢？小超低声地唱：受用一招，一招便宜，就算是练一招都好的嘛。张无忌微微笑咗笑，将羊皮接咗过嚟，咪细细声咁念诵。先羊皮上面所写嘅都系运气道行移功洗净嘅法门，试下照住嚟做，竟然一啲都唔嘥力咁就做到咗啦。见羊皮上面写住：此第一层心法，悟性高者七年可成，次者十四年可成。

0: 睇咗我心里面觉得好奇怪，咁有咩咁难啫？何以要练七年先得嘅呢？再接住落去睇第二层心法，就依照方法嚟做。而家一阵间咁多就真气贯通，只觉得十只手指似乎有一丝丝嘅冷气射出嚟。见到其中注明第二层心法悟性高者七年可成，次贤者十四年可成，如练至二十一年而无进展，则不可再练第三层，以防走火入魔，无可解救。他又惊又喜，跟住就去睇第三层练法啦。呢阵时自己已经好蒙啦，佢正话要攞把匕首嚟刉自己嘅手指，不过小超就抢先用手指嘅血搽落个羊皮上边。张无忌一边读一边练，第三层、第四层嘅心法，势如破竹咁啊练成咗。小超见佢半边面涨到血咁红，半边面呢佢系铁青色嘅，个心里边有啲惊惊地啦。但系见佢神元气足，双眼精光炯炯，知道佢冇事嘅。等我见佢读完第五层心法，继续练落去嘅时候，面上忽青忽红，块面青嘅时候，身体有啲震下震下，好似跌咗落去冰水一样；块面红嘅时候呢，额头就汗如雨下。小超攞条手巾仔出嚟，同佢抹下额头啲汗啦。点知手巾仔啱啱掂到佢额头，突然间手一震，身体一昂，争啲跌倒。张无忌起身用衫袖抹咗啲汗，一时之间都唔明点解会咁嘅。佢都唔知道，原来已经将第五层心法练成咗啦。所谓乾坤大挪移心法啊，实际上系运劲用力嘅一项极巧妙嘅法门。根本嘅道理啊，在于发挥每个人本身所积蓄嘅潜力。每个人身体里面潜力本来极之庞大的，不过平时使不出来的，好像每逢火灾等等紧急关头，一个本来是手无搏鸡之力的人，往往能够孭得起千斤那么重的。张无忌练成九阳神功之后，本身所积蓄的力量已经是当世无人能及的了，只不过他未得高人指点，使不出来的。而家一学到乾坤大挪移心法，身体里面嘅潜力就好似山洪突发，含含声咁冲出嚟，冇人能够顶得住。呢门心法之所以难以练成，之所以稍为唔谨慎就会走火入魔，完全系由于运劲嘅法门复杂巧妙无比，而练功嘅人就冇雄运嘅耐力同佢嚟匹配。就好似要一个七八岁嘅细路哥去挥舞百斤重嘅大铁锤咁，锤法越系精微奥妙，就越会将自己打到头破血流、脑浆并裂一样。但系如果冇锤嘅，喺个大历史咁就得其所哉咯。咁以往练呢种心法嘅人啊，皆因耐力有限，勉强收集就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往日嘅明教各位教主都明白其中嘅关键喺边处，咁但系既然新任教主啦，个个都系坚毅不拔、唔肯服输嘅人，咁有边个肯知难而退嘅呢？但凡武学高手，都服应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嘅说话，于是孜孜不倦、竭力收集，都唔知道人力有时而尽。一心想要人定胜天，往往结果就饮恨而终了。张无忌之所以能够在半日之内练成，而很多聪明才智、武学修为叻过他很多个人，竭尽几十年苦苦修炼而不能够练成，其中的分别就在于一个耐力有余，一个就耐力不够而已。张无忌练到第五层之后， 只觉得全身精神力气冚冷都指挥如意，想发就发，想收就收，一切全凭心意，想点就点，周身白鞋真係讲唔出咁舒服啊。呢阵时佢已经唔记得咗去推嗰度石门啦，跟住就练第六层嘅心法。过几时辰之后已经练到第七层啦。第七层心法嗰啲奥妙嘅地方又比第六层深咗几倍，一时之间确实係难以完全明白嘅。好在佢精通医道脉理，遇到唔明白嘅地方呢，就攞去同医理互相印证，往往就立即豁然贯通啦。练咗一大半嘅时候，突然间气血翻涌，心跳加快，佢定一定神，又好似从头做起，仍然系咁样。自从练第一层神功以来，从未遇到过咁样嘅情形㗎噃。佢跳过咗呢一句，再练落去嘅时候他又觉得顺利啦。但係过咗几句又遇到阻碍啦。由呢次落去障碍重重，跳到心法嘅咪咪总共有19句唔能够照练㗎。张无忌沉思咗一阵，就将嗰块羊皮摆喺石上，恭恭敬敬咁跪低，对住羊皮叩咗几个头。佢话：弟子张无忌无意之中得到明教神功心法，弟子系想脱困求生，并唔系全心偷学贵教秘籍。如果弟子能够脱离险境，一定用神功为贵教尽力，唔敢有负历代教主栽培救命之恩。小萧亦跪低叩咗几个头，佢低声祝祷话：历代教宗在上，请你哋保佑张公子重整明教，帮大列祖列宗嘅威名。张无忌企翻起身，佢话：我唔系明教教徒，奉我太师傅嘅教训，将来亦决唔敢加入明教嘅。但系我读咗杨教主嘅遗书之后，知道明教嘅宗旨光明正大，我应该竭尽所能向各大门派解释误会，请双方又唔好争斗啦。小萧话：张公子啊，你话有19句说话仲未练成嘅，不如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将佢哋练成咗好唔好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放假去边度玩？梗系嚟千年古郡嘅高腰游玩啦！
2: 首先，景色绝美嘅景区就有金像山森林公园、上青湾历史文化街区、铁岗社区屋顶咖啡、月光流域、泥茶古村八卦景区、紫云谷景区、金钟山景区等等。
1: 如果想一家大细玩得开心，就可以选择梦幻奇趣园、猫爪谷景区、中旅生态园等等。
2: 如果想品尝高腰特色美食，就可以嚟江口河鲜特色美食街，各式各样嘅河鲜都可以喺呢条街一一品尝到，煎炆蒸炸样样齐全，味道真系冇得叹啊！
1: 吃喝玩乐一应俱全，高腰一个能够满足全家出游期待嘅宝藏地，唔好犹豫啦，假期就嚟高腰打卡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4: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小超劝张无忌休息一阵，将第七层心法完完整整咁学成佢。张无忌话：我今日练成乾坤大挪移第七层心法，虽然有19句跳过咗，未免有啲缺陷，但好似你嗰啲小曲里面所讲嘅日盈则月满亏蚀，天地上无圆体咁，我点可以人心不足，贪多无德呢？我有咩嘢复杂功德，应该接受呢个明教神功心法至得噶？咁能够留低19句练唔到嘅，咁先至啱噶嘛？小超话：公子讲得啱。佢接过张羊皮，请张无忌指出边啲系未练成嗰19句。咁默中咗几次。

怀疑身份嘅嗰位高人，耐力虽然系好强，不过亦未达到相当于九阳神功嘅地步，只能够练到第六层而止。佢所写嘅第七层心法，自己已经冇法子修炼啦，只不过系凭住聪明智慧，凭住想象力求变化而已啫。张无忌练唔通嗰十九句，啱啱就系嗰位高人单凭空想而想错咗嘅，似是而非，已经误入歧途噶啦。如果张无忌一味想求全，非练到尽善尽美就唔肯罢手，咁到最后关头就一定会走火入魔，唔系傻傻戆戆就系全身瘫痪，甚至自绝经脉而死嘅。话说张无忌同小超搬啲沙石，撞好咗杨顶天夫妇嘅遗骸，就行到石门前边啦。呢次张无忌即用一只右手揿住石门嘅门边，依照啱先所练嘅乾坤大挪移心法，轻轻运劲，嗰道石门就喳喳声咁响，微微喐动，再加上一层力，石门就慢慢咁开咗啦。小超欢呢度跳起身嚟，拍手大嗌好嘢。咁手脚上面嘅铁链都互相一撞，叮叮当当咁乱响。张无忌话：嚟，等我再拉拉你嘅铁链。小超笑住话：呢次人一定可以拉断啫。张无忌拉住佢双手之间嘅铁链，运力一拉，铁链就渐渐延长。哈，就拉唔断。小超话：哎呀，废啦，你越拉越长，我就更加唔方便啦。张无忌拧个头话：呢条铁链真係邪啦，恐怕拉成十几丈长都仲係唔断㗎。原来明教上代教主得到一嚿天上跌落嚟嘅古怪陨石，其中所含金属嘅性质唔同世上任何金铁嘅。锐金旗嘅打铁师傅用嚟铸兵刃唔得，就铸成呢条链。张无忌见小超垂头丧气，就安慰佢话：你放心，包喺我身上，同你打开条铁链，我哋困喺呢个山洞里边，尚且能够出去咯。唔通仲唔能够搞掂呢条小小铁链咩？佢要揾元真报仇，就翻转头再推嗰两嚿万斤大石。但系佢虽然练成神功，究竟都唔系无所不能嘅。两嚿大石俾佢推到微微有啲喐啦，不过终于推佢唔开，要拧拧头就用小超由另外一边石门行咗出去。佢拧转身推翻埋嗰度石门，见嗰度石门入边度系门嚟呢？其实系一嚿天然生成嘅大岩石，岩石下边安装个大铁球作为门书，咁年深日久咯，铁球就生咗手，大岩石就更加难以喐动啦。佢想当年明教建造呢条地道嘅时候，动用无数人力，穷年累月，都唔知嘥咗几多功夫，几多心血啊！佢揸住地道秘土，跟住张图嚟行，地道里边岔路虽然系多，但系毫不费力咁就行出咗山洞啦。一出山洞，强光闪耀，两个人一时之间竟然擘唔开眼。过咗一阵，先至慢慢擘开双眼，只见遍地冰雪，阳光照喺冰雪上面反射过嚟，所以加倍觉得光亮。小超吹咗揸住个木板，喺雪地上面挖咗个窿。将木板埋个窿里边，佢话：木板啊木板，多得你照亮住张公子同我出咗山洞。如果冇咗你啊，我哋就一筹莫展啦。张无忌哈哈大笑，胸襟为一爽。转念又谂，而家啲人忘恩负义嘅多，呢、这个姑娘仔对一块木板就真系咁样，睇嚟佢系一个厚道重义嘅人。拧转头向住笑咗一笑，冰雪上面反射过嚟嘅强光照住佢块面，
更加显得佢

0: 色晶莹，柔美如玉，不禁赞佢话：小超啊，你好靓噶！小超好欢喜咁话：张公子，你唔系呃我啊嘛？你唔好扮驼背跛脚嗰个怪样，而家咁睇就靓啦。
1: 你叫我唔扮，我就唔扮。小姐就算系杀咗我，我都唔扮噶啦。
0: 乱讲啦你，好地地佢做咩要杀你啫？张无忌又睇咗佢一眼，见佢肤色好白，鼻哥呢比个平常女仔高，双眼里边隐隐约约有啲海水咁嘅蓝色，佢就话：你系本地嘅西域人系咪呢？比我哋中原嘅女子又唔同咁嘅靓法嘅。小超皱住眉头话：嗯，我宁可好似你哋中原嘅姑娘啦。张无忌行到悬崖旁边，睇下四周围嘅地势，原来系喺一座山峰嘅中腰。当时吴广德将佢装喺布袋里边，孭上光明顶。佢对于沿途地势一概唔知嘅，而家亦都唔知道个身喺边处。佢远远咁样望，见到西北方嘅山坡上面有几个人瞓喺树，喐都唔喐，好似死咗咁，就话：我哋过去睇下咯。拖住小超只手，向住嗰个山坡飞跑而去。呢阵时，佢身体里面嘅九阳真气流转如意，乾坤大挪移心法练到咗第七层啦。一举手，一抬脚，喺旁人睇上嚟似乎人力做唔到嘅事。虽然佢带住小超啊，仍然系身轻如燕啊。嚟到啦，见四个人都系死喺雪地上边，白雪上边鲜血飞溅，四个人嘅身上都有刀剑嘅伤痕。其中三个人着住明教徒嘅服装，另外嗰个人咧系个和尚，只系少林派子弟。张无忌吃咗惊话：哎呀，弊啦！我哋困住喺山洞里边咁耐，六大派嘅人攻上去啦。摸下四个人嘅心口都已经冰冷，显然系死咗好耐噶啦。连忙拉住小超，跟住雪地上嘅脚印向住山上跑。跑十几丈，又见到七个人死喺地下，情形系好恐怖嘅。张无忌十分焦急，佢话：唔知杨逍先生、不悔妹妹佢哋点呢？佢越跑越快，几乎将小超成个人激起嚟飞咁。转咗个弯，只见五个明教徒嘅尸首挂喺树枝上边，都系头下脚上咁打到吊嘅。每个人嘅面上血肉模糊，似乎俾咩利爪歪过咁。小超话：系华山派嘅虎爪手歪嘅。张无忌好奇怪咁话：小超，你年纪轻轻，见识都好多噃，系边个教你噶？佢呢个说话虽然问得出口啊，但系挂住光明顶上各人嘅安危，都唔等小超回答佢，立即带住佢飞步上峰。一路上只见尸首狼藉，大多数系明教教徒，但系六大派嘅弟子有唔少。睇嚟，实系佢哋喺山洞里边一日一夜之间，六大派发动猛攻，明教因为杨逍、韦一笑等重要首领全部受咗重伤，冇人嚟到指挥，所以失利。但系众教徒虽然喺劣势之下，仲系苦斗不屈，所以双方死伤都好重。张无忌上一上到山顶啦，猛听见兵刃相交嘅声音，叮叮乓乓打到极之激烈，佢稍为安心啲啦。佢谂，战斗既然未停，六大派或者仲未攻入大厅嘅，就嗱嗱声向住打斗嘅地方跑过去。突然间，呼呼风响，背后两支钢镖掟过嚟，跟住有人喝佢话：边个？停步！张无忌双脚一啲都冇停啊，即系礼转手轻轻一挥，咁两支钢镖立即倒飞翻去。只听见啊咁一声惨叫，跟住砰咁一声，有个人搭咗喺地。张无忌窒咗下，回头一望，见一名灰袍僧人跌咗喺地下，两支钢镖

钉住喺佢右膊上边，佢更加窒多下啦。啱先礼转手一挥，只不过系想拨尾钢镖来使，唔俾佢打到自己身上而已啫。点估到咁样轻轻一挥之力啊，竟然咁大嘅，佢连忙抢上前，好唔好意思咁啊，在下吾相大师真系抱歉啦，就帮佢拔出钢镖。不过少林僧膊头上面当同血如泉涌，呢、这个僧人啊极之彪悍啊，飞起一脚，砰一声踢正张无忌嘅小腹。张无忌同佢企得好近，冇估到佢竟然会突然袭击嘅，窒咗下，个僧人已经倒飞出去啦，背脊撞喺棵树上，右脚断咗，个口呢就狂喷鲜血。张无忌呢阵时身体里边真气流转，一遇到外力，自然而然咁就自动反击。比起当日震断正元嘅右脚，力度又大得多啦。佢见嗰个僧人重伤，更加不安啦，上前扶起佢，一味咁道歉。嗰、那个僧人恶狠狠咁碌实佢，实际上惊佢个心仲紧要个愤怒啊！虽然仲系想出招嚟打击敌人，不过已经无能为力啦。忽然听见围墙里边，连你传出三声叫喊，张无忌冇法子再理嗰个僧人啦，拉住小超就大门冲咗入去，穿过两处厅堂就嚟到一个好大嘅广场，墙上企满咗人，西边嘅人数比较少，十之八九身上鲜血淋漓，有啲系坐，有啲系瞓喺树，系明教嘅一方。东边嘅人数多成几倍，分成六堆，睇嚟六派都已经到齐啦。呢六批人包围住明教，张无忌立一眼，见到杨逍、韦一小、彭和尚、吴广德各人都坐喺明教嗰班人里边，睇情形仲系行动艰难。杨不悔坐喺父亲旁边，广场中心有两个人正在打斗，各人都定眼咁观战。张无忌同小超入嚟，边个都冇注意到噃。张无忌慢慢行埋去，定神一睇，见到打斗双方都系空手，但系掌风呼呼，威力达到几丈咁远，显然两个人都系绝顶高手。嗰两个人身形转动，打到快到极，突然间四掌相交，立即交住唔喐啦，只系喺一瞬之间，就由快到极嘅跃动转为完全静止。旁观嗰班人啊，忍唔住冚声咁嗌好啊！当张无忌睇清楚两个人嘅样嘅时候，心头十分激动。原来嗰个身材矮细、非常精悍嘅中年汉子，正系武当派嘅四侠张重溪。佢嘅对手系个身材灰废嘅秃顶老人，长眉好似雪咁白，垂咗落眼角，鼻哥啊勾曲，好似鹰嘴咁。张无忌谂，明教里边仲有咁嘅高手，佢系边个呢？吓！忽然听见华山派里边有人嗌：白眉老坑，快啲认输啊！你点系武当张四侠嘅对手啊？张无忌听到白眉老坑四个字，我心念一动，哎呀，原来佢就我外公白眉英王啊！个心里边立即产生出一股如雾之情啊，就想扑上去叫声佢外公。只见恩天正同张重溪嘅头顶都冒出一丝丝嘅热气，两个人就呢个片刻之间，竟然已经觉出生平苦练嘅内家真力。一个系天英教教主，明教四大护教法王之一，一个系张三丰嘅得意弟子，属于威震天下嘅武当七侠，睇嚟霎时之间就要分出胜败啦。明教同六大派双方都系屏住气息，为自己人担心，都知道呢一场打斗

不但是翻嚟到明教同武当双方嘅威名，而且高手以真力嚟决胜，败嘅方多做性命嘅危险嘅。只见两个人好似两尊石像，连头发同三角都喐都唔喐。恩天正神威凛凛，双目炯炯，好似电光闪动。张松溪却紧守武当心法之中，以日待劳，以静制动嘅要旨，严密守卫。他知道恩天正大过自己二十几岁，内力修为当然是深了二十几年，但是自己正当壮年，强力充沛，而对方呢年纪已经衰老了，时间一长就有取胜的机会。点知恩天正实在武林之中一位少有的奇人，年纪虽然是大，但是精力一啲都不输给少年，内力如潮，好似一个浪头又是一个浪头，连连不绝，由双掌上向张松溪撞击过去。张无忌初时见到张松溪和恩天正的时候，个心好欢喜，但是立即就用忧心了。一个是自己的外公，那是骨肉至亲，一个是父亲的师兄，待他好像是亲生仔咁的。当年他身中元永神掌，武当诸侠个个都不惜损耗内功，尽心竭力咁为佢哋治疗。如果两个人之中有一个或伤或死，在佢嚟讲啊，都系毕生嘅遗憾啊！张无忌谂咗一下，正话想冲上去设法之拆解嘅时候，忽然听见恩天正同张松溪齐声大喝，四掌发力，各自退出咗六七步。张松溪话：恩老前辈神功卓绝，佩服佩服。恩天正声如洪钟，他说张显的外家修为超凡入圣，老夫自愧不如。阁下是小世的同门师兄，唔通今日一定要非分出胜负不可咩？张无忌听到提到父亲，眼眶当堂红咗，个心里面不停咁叫：唔好打啦，你哋唔好打啦。张松溪话：文佩啱先退多咗一步，已经输咗半招啦。佢作个揖，神定气闲咁退返落去。突然间，武当派里面一个汉子冲出嚟，指住恩天正好嬲咁话：恩老坑，你唔提我张五哥就冇事，今日提起嚟我好嬲啊！我余三哥、张五哥两个人都系死咗喺你天鹰教手下嘅，此仇不报，我莫仙谷枉叫武当七侠。撑一声，长剑出鞘，在阳光之下剑光闪闪，摆咗招万恶朝中嘅姿色。呢个系武当子弟同长辈喐手过招时候嘅起手式。莫仙谷虽然嬲到兴合合啊，但呢阵时佢已经系武林之中极有身份嘅高手，喺众目睽睽之下，一举一动当然是不能够有失礼貌的。恩天正叹一口气，有点无可奈何，他说：老夫自从小女死了之后，不愿再动刀剑，但是如果同武当诸侠空手过招，又未免托大不敬呢。指着一个手执铁棍的教徒说：借你的铁棍来用下。那个明教教徒双手打横，捧住齐眉奔铁棍，行到恩天正前面，恭恭敬敬咁躬身呈上去。恩天正接过铁棍，双手一咬，啪咁声，嗰条铁棍当堂断为两缺。旁观众人哇咁声，都冇想到呢个老人打咗咁耐之后，仍有咁惊人嘅神力嘅。莫星谷知道佢唔会首先发招噶啦，长剑一起，射招百鸟朝凤，只见剑尖乱震，霎时间就好似化为几十个剑尖，罩住敌人嘅空腹。呢招虽然厉害，不过仍然系彬彬有礼嘅剑法。恩天正用左手断棍一封，佢话：莫七侠唔使客气。跟住右手断棍就打斜剥过去，几招一果，旁观啲人系群。

0: 情耸动，知莫星谷剑走轻灵，光闪如虹，衬套开合之间，又飘逸又凝重，的确是名家风范啊！而因天正嗰两支断棍本来已经极之笨重噶啦，招数更加呆仔，东打一棍，西搏一棍，真系不成章法嘅。但系咁噃，识嘢嘅人睇咗就知道系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啦，确实达到武学之中嘅极高境界。佢脚步嘅移动亦都非常缓慢，莫星谷就纵高伏低，东分西闪。就喺一盏茶咁耐，已经连续攻出六十几招凌厉无伦嘅杀手啦。再斗几日个回合之后，只见莫仙谷嘅剑招越嚟就越快，但系无论佢点样腾挪劈刺啊，总系攻唔入恩天正两条贴近严密防守嘅门户之内嘅。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妈咪，周末我们去郊野公园野餐好不好啊？
3: 好啊，不过最近是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4: 那你的担忧就好有必要的，饥恐肯亚热是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就是它典型的症状。不过没事的，我们着浅色的长衫长裤，带埋那些含鼻蚊胺的驱蚊液，还有啊，屋企阳台的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那些蚊啊无处可滋生。
3: 冇错啦，预防是最好的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5: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广兆高

0: 新建金马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道改奠定基础。高腰早道迎丰收，清湖村七百几亩稻田开镰。2026年广东高考放榜，科学填报志愿规避风险成关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主题关注。
0: 6月22日上昼，广东交通集团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桥面举行合龙现场会，项目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现场记者黄以文。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合龙仪式的现场。这座横跨西江、连接肇庆与佛山的新桥主跨正式合龙，东西两岸再次顺利握手。
0: 新建金马大桥合龙现场会上，施工单位、业主单位分别介绍施工及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各方代表共同推杆庆祝金马大桥合龙成功。新建金马大桥串联肇庆市高腰区和佛山市三水区，是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道改奠定基础。建成通车后，两座孖生金马大桥均变成单向四车道通行，通行能力翻倍，成为支撑广佛肇一体化的黄金通道。据悉，新建金马大桥全长1936.6米，桥面宽23.75米，主塔高132.35米，采用 H 型索塔，外形基本复刻了正在通行的旧金马大桥，均为独塔斜拉桥。有关负责人介绍，新建金马大桥不是简单的原样复制，而是从骨架到内里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来听听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建设期联合党委书记、管理处主任的详细介绍。
3: 新桥一改旧桥以混凝土为主的设计方案，采用连续斜拉钢混组合两协作体式结构，优化了结构受力，实现了内部与钢度的最优平衡。同时，钢混组合梁的应用让新桥斜拉段的梁总体的重量比旧桥少了9000余吨，减少混凝土用量的同时，也减轻了塔和拉索的负担，做到了受身不受力，健体更健骨。
0: 除此之外，针对大桥斜拉梁段连续梁段两个合龙口，项目团队梁体材衣斜拉梁段通过调节斜拉索张力、施加配重等方式，连续梁段采用支点起落梁刚性旋转、临时支点升降等工艺，精准调整降梁标高和转角，让大桥实现毫米级握手。中铁大桥局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一标项目部经理张家阳。
4: 在钢梁的架设过程中，项目部还创新使用了基于 BIM 的全面吊机安全质量信息控制系统及主梁智能吊装系统。钢梁吊装过程中被1:1的还原到 BIM 模型，任何微小的偏差都能第一时间预警，帮助施工现场及时调整。
0: 凭借多项技术创新和精细化管理，项目成功攻克了复杂的岩溶地质条件下的施工难题，确保了工程节点目标顺利实现，保障了大桥精准合龙。接下来，新建金马大桥将全面推进桥面系设施、防撞护栏、路面及附属工程施工，力争年底实现交通道改。道改完成之后，旧桥将封闭进行改造。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是省"14五"规划建设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51.1公里，由现状双向四车道和双向六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目前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工程整体已完成70%以上，正加紧推进桥梁上勾、路面工程建设，计划2027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通行能力，助力沿线区域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本次报道，通讯员陆乔轩、徐春清，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钟正谦、陈燕成、周华斌、黄以文。
1: 要点关注。
0: 进入6月下旬，我区早稻陆续成熟，进入丰收阶段。各镇村根据插秧早晚相继启动修改工作。作为全区较早完成春耕插秧的镇村之一，回龙镇清湖村这两日抢揸晴好天气，积极组织人力和农机开镰收割。 现场记者

0: 者王以文。
1: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高腰区回龙镇青湖村的高标准的农田里。那么在我身后呢，多台的大型收割机穿梭在连片的水稻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当地700多亩的水稻正式进入了集中收割期，也拉开了今夏水稻丰收的序幕。
0: 在青湖村的连片稻田里，成熟的稻穗压弯了稻杆，空气当中弥漫着稻谷的清香，几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驰骋，锋利的镰刀将稻杆整齐切断，脱粒滚筒高速旋转，金黄的稻谷顺住输送管道倾泻而下，很快就装满了一两辆运输车。当地种植户钟占群介绍，他的水稻在今年2月份落秧，3月份插秧，相比区内不少地方都提早了时间，因此收割亦都走在前头。
2: 今年插禾插多100亩，一亩数800斤产至900斤产，昨天就开始割了，割两三天就完成了。
0: 据了解，今年青湖村水稻种植面积700多亩，品种主要是以优质稻象牙尖为主。
2: 象牙尖好吃啦，人跟客人买的米灰煮嘢柔软啲、滑啲咁香啲咁咯。
0: 喺青湖村嘅田头，机械化作业成为咗绝对主力，农机手熟练操控住机器，唔单止效率比人工提高咗几十倍，仲大大减少咗收割过程中嘅损耗。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青湖村实现了插秧到收割的全程机械化，让种粮变得越来越省心。
2: 以前用人割的应该是100亩，割半个月都要，现在就不用3几日，好天的3、4日割齐了。机械是机械好的，机械就不用我们做得那么辛苦，现在湿湿谷就不用我们晒谷，好一点方便好多。
0: 据悉，青湖村从6月19号起全面开镰，每日收割进度保持在200亩左右，日均产量约100吨，天气晴好的条件下，2到3日内可完成收割，预计总产量达到350吨左右。看着金黄稻谷归仓，种粮户们满心欢喜，这股丰收的好势头正从回龙镇蔓延开来，激荡起全区早稻丰收的希望。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雷光怀、赖家乐、黄以文。
3: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6月24号，2026年广东高考正式放榜。眼下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科学规划志愿、防范招录诈骗，成为广大考生同家长的重点工作。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6月24号公布，其中普通类本科历史总分440分、物理总分425分、普通类专科历史总分200分、物理总分200分。今年我省高考志愿填报将分两个时间段进行，第一个时间段是6月28号9点开始到6月29号下午4点，这个时段仅仅是填报需要政审、面试、体检的提前批本科军队、武警、公安、司法、消防、飞行技术等院校的专业组志愿，提前批专科定向培养军事院校的专业组志愿。考生报考这些院校专业组志愿，必须在这个时间段来填报，并且进行网上志愿填报确认。第二个时间段是从6月29号傍晚7点开始到7月4号的下午4点，除了第一时段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之外，其他所有各批次各类型的院校专业组志愿都要在这个时间段来进行填报，并且进行网上确认。分数线出炉之后，考生应该怎样去精准科学填报志愿？高腰区第一中学高三任课教师给出专业报考建议，提醒考生摒弃唯分数论，以全省位次为核心依据，合理搭建志愿梯度。高腰区第一中学高三班主任黄景宇：
4: 广东高考每年试卷难度分数线浮动大，全省位次才是填报核心依据，拿今年排位对照近3年院校录取最低位次，不要只看往年录取分数，避免因分数线波动误判院校难度，也不要一味扎堆计算机、师范、临床医学这些热门专业，分数不足容易滑档。冷门专业好像玲珑、地质、水利等，录取门槛更低，行业稳定，有专项优势， 适合求稳考。

0: 考生。
1: 高邀区第一中学高三班主任唐秋梅
2: 以冲文补搭建志愿梯度逐字细读高校招生的章程，这是录取的依据，包括了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身体的条件限制以及单科成绩的要求或者是学费的标准，建议勾选服从调剂，除非你做好了滑档到下一个批次的心理准备。录取的过程中，我们有防诈骗的意识，我们的信息来源的渠道一定要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或者是各大高校的官方网站，如果收到了短信或者是电话，我们要仔细的甄别。
1: 随着高考放榜，各类涉考电信诈骗消费陷阱进入高发期，教育公安部门提示，考后收到官方短信均不附加网址链接，只是提醒查分渠道，凡是要你点链接提供银行卡信息交钱的，多留个心眼，一旦遭遇诈骗，务必留存证据，拨打96110反诈预警专线或者是110报警。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叶子、李子涛。各位，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的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雪莹，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1: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4: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4: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1: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5: 以前的衣服已经穿不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睡觉开始打鼻鼾，小心了，你可能慢慢变得越来越肥了。
4: 肥胖不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5: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4: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5: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4: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5: 要细嚼慢咽，
4: 要改变进餐顺序，
5: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4: 要保证充足睡眠，
5: 要适量运动，
4: 要选择健康零食。
5: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不要盲目相信极端的减肥方法啊。高邀的夏天热是真是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邀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成分。

0: 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看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看得见。
0: 真的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㗎喎。
7: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8: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9: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是密封包装的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消毁制度。
10: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肘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9: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10: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粘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

0: 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幼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座。
1: 哎呀，
2: 陈伯，今日去边啊？我扶你上去啊。
1: 哎，唔该呀，唔该呀。
3: 温柔的一个搀扶动作，温馨的一句问候，亦都使到佢激动不已。
4: 只要我哋每个人都献出一点爱，关爱辅助残疾人群体，就能够令到佢哋嘅生活更加灿烂阳光。
3: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4: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3: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2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多謝多謝。跟住就為你介紹嘅一首輕快嘅 Cha Cha Cha 紅唇綠酒，多謝。

呢一首歌大家好熟悉噶，我而家嚟清唱啊，好吗？等我同杜志慈两个。

0: 第三届最美高邀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上一期的话题，同大家介绍夏日犯困的话可以有什么食物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第八种食物就是蛋白了，蛋白质高可以增加肾上腺素，有助于大脑维持清醒，提高警觉性。第九种食物就是辣椒，含有辛辣的化学物质辣椒素可以刺激循环，帮助消化，保持鼻通畅，还可以将愉快的感觉直接传送给大脑。第十种食物呢就是超瘦牛肉，富含铁，可以改善记忆力、警觉性和注意力。帮助我们解决夏日犯困的第十一种食物呢是甜菜根。甜菜根富含苯丙氨酸，这个氨基酸呢是有助于大脑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的。第十二种食物就是鸡蛋了，鸡蛋富含维生素 B 胆碱，能够提高记忆力。第十三种食物就是猪肉，富含维生素 B1， 能够保持水轮脂，促进细胞之间的沟通。第十四种食物就是罗曼生菜，罗曼生菜富含维生素 B 中叶酸，对记忆和神经细胞健康都很重要。最后一种介绍给大家可以对抗夏日犯困的问题的食物就是毛豆了，毛豆都是含有苯丙氨酸，有助于大脑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红，九月南征集。

0: 惜花本源谢春阴，误国凌堪作罪臣。
1: 岂人足欺红与乱，断肠终日

0: 嫂精捷可嘉，令人敬佩，请恕失言冒犯之罪，受在下一礼呀。
1: 我也能改善莫大言呐、君爷，为国执孤，何以来此同乡辟扬呢？
0: 在下从关外到此，为了代同袍寻妻呀、
1: 代同袍寻妻？
0: 是啊，大嫂，请问你有一位薛平贵的妻子叫做黄宝钏，你识唔识得佢呢？
1: 你找黄宝钏啊？君爷，你找佢有何贵干啊？
0: 大嫂，

0: 原来你就是薛大嫂，真是失敬失敬。
1: 唔敢当。
0: 弊啦弊啦，真是好对唔住。嗰封家书我遗失咗啦。
1: 吓，失去家书。
0: 系咯。
1: 君爷，你真系遗。

0: 啲，大嫂，你唔使咁伤心嘅。薛大哥收书嘅时候，我从旁观看，内容也略知一二嘅。
1: 咁我丈夫信中，又有何？

0: 狂风浪蝶，又来打妖精法。
1: 我是李夫薛平贵回来，三姐你开门啊。
0: 宝钗不是三岁孩童，岂用狂徒无应啊。
1: 唉，三姐，十八年分别，难怪你唔认得我嘅。平贵刚才不过试下你啫。
0: 你花言巧语，我难信任啊。
1: 我有证据嘅，三姐。当日绣球，宅中贫穷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生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5: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6: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7: 追逐足球，追逐梦。
8: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5: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我哋因为爱而出现，以前父母以你快乐为优先，长大系转捩点，发现承诺唔一定会兑现，然后再冇人承诺保证你要快乐。有人用一生都想搵翻呢种感觉，要记得所有忙碌只为带俾身边嘅人幸福。好多年后，好多嘢你都会拥有，希望你为拥有而换走嘅唔系自由。快乐嘅真相系同好多你爱嘅人遇上，一生简简单单都可以系好大理想。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4: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情好，幸福
3: 幸福
4: 常在身边。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0: 园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哇 ，Chanel 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蚊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元的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这16元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冇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3: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4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喂，你好。
7: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2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6: 啊，咁啊？
8: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9: 王女士喺佢嘅恐吓同拐骗之下，打开咗电脑，输入咗对方指定嘅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呃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10: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提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11: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12: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1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13: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4: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3: 佢想拖我隻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5: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6: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外加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老婆煮饭啦。
1: 哦，
0: 老婆，老婆，
1: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0: 唉，阿仔食饭啦。
2: 哦，
0: 阿仔，阿仔，
2: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0: 唉，
3: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4: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虾哥，呢位系我朋友。虾哥你好，你好。
7: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8: 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9: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0: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0: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11: 欢迎嚟到我哋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9: 嗰种惊喜，
0: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9: 初心不变，
0: 仿如初见，
9: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其实小朋友嘅内心世界系好简单嘅。

0: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1: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2: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3: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4: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5: 呢一刻
6: 呢一刻，
7: 你需要我哋，
8: 你需要我哋。
9: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一天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 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9: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

0: 慧芬。
1: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2: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5: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6: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 103.9%， 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43.1%。
5: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83.1%，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6: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65.4% 和 19.7%。 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6.4% 和 23.2%。
5: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块，同比下降5.9毛，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6: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

0: 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1: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0: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2: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0: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93%， 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3: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0: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4: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6: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5: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7: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闭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5: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8: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9: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10: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1: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10: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2: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10: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 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3: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

0: 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1: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3: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5: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4: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6: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4: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7: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4: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8: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4: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9: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10: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 3.3 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1: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 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三小时缩短至一小时以内。
2: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5: WFP says it has enough to...
6: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4: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1: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

0: 长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3: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 100% 报复性关税。
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 3.31 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 6.2%， 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 5.2%。
4: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1: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赵匡胤、千里宋荆梁、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

全民追逐于接上会。上回呢讲到个赵匡胤啊，你个士兵呢抱佢上马，最初一匹马呢就啲好听话㗎嘛，几度喐都唔喐喎。咁赵匡胤呢就叫个前边牵住马拉住缰绳嘅士兵，喂阿兵大哥，你放手啦，等我试下佢啦，佢唔跑㗎，我唔会要佢跑㗎。我士兵呢就俾佢讲得多，就唔敢唔听公子说话，一放开手，点知嗰匹马呢就飞奔而去。哇，嗰啲士兵驚啦，快啲追住嚟，喂公子啊，快啲勒緊马脚。嗰隻马根本就冇你咁多，一阵烟咁都唔知去咗边度。嗰几个士兵就拼命喺后面追，大声嗌啊，赵公子，赵公子，快啲勒住马缰啊。不过走咗半个时辰左右呢，嗰匹马又好似好生性咁啊，走返转头啊。一只一围住陈老师嘅课室氹氹转喺度跑啊。陈老师呢讲緊孔圣人啊，正係讲到眉飞色舞喺嗰度，忽然间听到外面嘅嘈杂之声。咦，喂佢发生乜嘢事啊，出嚟睇下。个老夫子啱啱行到出门口，哎呀，嗰匹野马就冲到过嚟，咪老夫子一惊就成个搭喺地下度，好在冇跌断腰骨啊。但係已經跌到個周身酸痛，都唔識起身，坐喺個門鏟嗰度硬啊。嗰班士兵呢又唔顧得老夫子咁多啦，仲喺度追嗰匹馬啊，追下追下啦，唉，又唔使你追啦，嗰匹馬你打嘅佢都唔識喐。佢已經走到冇晒力氣呀，你企喺度喘氣咪赵匡胤呢仲喺度斗气吧。跑啦跑啦，你有本事同我再斗过啦。你跑跑跑，我跑到你断气为止。嗰班士兵呢见到公子冇事呢先至定返落嚟嘛。之有几个士兵呢已经企都企唔稳啦。一累就累喺地下度都唞大气。有啲就问下公子啊，你系咪一直都喺马背上引佢跑㗎？梗係啦，你估我驚佢咩？我等佢跑死为止。哎呀，公子啊，赵公子，你真係神人嚟㗎，咁都收服到呢匹马。嗰、那个教书先生呢就爬返起身，行到出嚟，出尽力嚟到闹赵匡胤。我就算是黑食啊，饿死街边啊，我再唔俾你进入，我呢度一步都唔俾你踏入我学堂。跟住个老先生吉下吉下去搵赵宏恩嚟到投诉。赵宏恩十分惭愧，自认教子无方，应承要赔偿俾老先生，又再三向老先生赔礼，希望老师能够原谅个仔。不过呢回呢个老师横咗条心啊，你打死我我都唔再喺度教啊，我真係宁愿你黑我都唔教你个仔啊。从此呢赵匡胤又是失学。赵匡胤犯咁大错，呢次赵宏恩并冇教训佢，冇个打佢一餐。点解呢？系咪因为道士包庇佢？

是，因为国家发生大乱啊，只因为那人的后唐皇帝，即是唐明宗李嗣源，他死了之后，他的仔李从厚继位，但是只是做了一年皇帝呢，又被个封长节度使李从阿杀了。李从阿自己做皇帝啊，不过好景不常啊，又只是做了一年皇帝啫。他又被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赶落台了。唉，总之改嚟改去，各位唔使记佢哋嗰啲名㗎啦。呢班人呢个个都係做一年半载呀，至多做几年呀，又冇行啦，唔使理佢啲人。不过有个名大家一定会记得㗎。呢个人就是大名鼎鼎遗臭万年嘅卖国贼汉奸认贼作父的石敬瑭。哎呀，这个人啊，讲起他啊，为人之无耻卑鄙，确实令人气愤。石敬瑭是后唐明宗皇帝李嗣源的女婿，他当时是任河东节度使，即是现在的省长咁上下的职位啦。他手上掌握兵权，他见了几年就换了几个皇帝嘛。他心想，喂，那么不如我自己做皇帝嘛仲好。于是他们一心要推翻现在的皇帝李从阿，自己做皇帝，但是他手上兵力又不够人家强大嘛，冇办法啦。要去投靠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契丹族。契丹族呢，契丹族在辽太祖的人呢还不是很强大吧，但是到他的仔辽太宗即是耶律德光那人呢就开始强盛了，经常派兵四处侵犯抢掠。那个石敬瑭呢投靠的就是辽太宗耶律德光，他为了要取得辽太宗的帮助，所以石敬瑭就丧心病狂，应承你只要给我做皇帝，哎呀我乜都得啊，乜都得啊。哦，你乜都得啊，哈哈。于是辽太宗就上天开价，石敬瑭将河北、山西最重要的地段燕云十六州一大片土地统统割让给契丹人，另外呢用年年进贡三十万匹步马、一大批粮食和一大批金银珍宝。仲有一样嘢更加冇好啊，他要认契丹族的首领做老豆。哦，老豆都怎么认得来了，哈哈。契丹呢封石敬瑭做皇帝一阵的文表写得清清楚楚，白纸黑字写着，我对你就当你是我个仔一样，你永远当我是你老豆，我国同你国永远为父子关系。啊，石敬瑭多了个老豆，欢天喜地咁，即刻迎接丹首领耶律德光做老豆。嗰阵呢石敬瑭啊已经四十五岁啦。那个老豆耶律德光才三十五岁，因为老豆细过个仔十岁，咁卑鄙无耻的事他都做得出来。啊，卖国投荣，认贼作父，

呢个石敬瑭真系认真认真无耻，不过你话佢再无耻到啦，佢而家坐上皇帝嘅宝座啦，咁就改国号为尊少，又称后晋。咁赵弘恩呢，就成日踎喺屋企长嗟短叹，食就食唔落，瞓就瞓唔着。唉，有咩办法呢？夫人就问佢：呢个世道点解会变成咁嘅呢？唉，我都唔知，夫人你都唔知，唉，你问我有乜用啊？咁呢后晋呢就灭咗后唐之后呢，虽然是改朝换代，但是嗰啲赵弘恩呢，因为为人老实，从来不参加争权夺利嘅斗争，所以佢好得人心。石敬瑭呢又想唔用佢，都冇办法，要就俾返个职务俾佢，就由后唐指挥使变做后晋指挥使。咁一家人呢就跟住皇帝由洛阳就搬到后晋嘅都城汴梁，生活仲算同过去一样，仲过得去，算係几安定。赵弘恩就同夫人商量，而家呢个仔呢大个仔㗎喇嘛，想搵个教书先生教佢读书。到此呢就即刻对个仔讲，劝佢嗱，你呢次啊听老豆话好地读书啊。点知赵匡胤就死牛一片颈，娘亲啊，我唔读，我唔想读书啊，我啊想学骑马射箭。哎呀，你仲细个，等你大个啲，我叫你老豆教你武艺系啦。赵匡胤冇办法啦，只好勉勉强强俾个老豆带住去搵教书先生。咁赵弘恩啊再三教训呢个仔，嗱，你呢次啊唔好再惹是生非啊，你俾啲心机读书，你再系咁唔听话，我打死你㗎吓。你打死我，你打死我，咁咪冇咗个仔陪你。啊，我老豆啊激到一尾头大气，搵到呢位教书先生，个名叫做申文月。佢比洛阳嗰位陈老夫子就后生好多，听讲啊仲好有文才，争啲考中进士㗎。世事呢亦好难讲㗎嘛，好似注定姚康仁同呢个申文月师生两个有缘分咁啊。姚康仁一见到申老师呢好似有啲亲切咁啊，申老师一见到呢个学生呢就好鍾意佢喎。阿申老师呢就对赵弘恩讲，大将军啊，你呢位公子相貌雄伟，唉，你一定是大富大贵之人的。申老师你过奖啊，但求佢多识几个字，唉，我就心足咯。赵匡胤就接着讲，爹你放心啦，我一定用心读书嘅，一定听申老师话。讲就系讲，但系做起上嚟又另一回事咯。嗰个赵匡胤虽然对申老师呢有好感，但系当老师讲四书五经嗰阵啊，赵匡胤一听到孔圣人嘅名咧就黑眼瞓。老师就觉得奇怪，就找他倾偈，就问他，喂，你天资聪明，是一块读书的好料来的，为什么对读书咁冇兴趣呢？因为读书冇用嘛。那你认为乜嘢先有用啊？骑马射箭，舞刀弄枪，哦哦哦哦，好好好，我就满足你的要求，应承教你武艺。
真老师呢是个书生来的嘛，根本就不懂武艺，但是他有个好朋友是

0: 江湖大侠嚟嘅，武功十分了得，得佢哋骑马射箭更加厉害。呢位大侠呢，就成日嚟新民月屋企饮酒倾偈啊。姚匡胤就拜佢为师，于是一下子就变成两个老师，一文一武。从此赵匡胤本来对读书冇乜兴趣，但是自从有咗呢个武术老师之后，对读书反而日渐产生兴趣，一边学武一边学文，武嘅嘢进步神速，学文呢亦有啲进步嘛。那个大侠呢亦十分鍾意呢个学生，将一身武艺毫无保留教俾佢。赵宏恩就唔知道个仔一边学文就一边学武㗎嘛。呢排又见到个仔文化上飞快进步，心中十分欢喜，时不时就带啲礼物佢多谢新老师吧，答谢佢对赵匡胤嘅教育。母亲到时更加心中高兴，就对个仔讲：啊，你真系生性咗好多啊！其实赵匡胤真正进步得快嘅，唔系读书啊，而系武艺啊！佢十八般武器都认真熟练，特别系骑马射箭功夫，仲叻过我老师大侠，真正系青出于蓝胜于蓝。有日佢突然间兴起，将一只铜钱啊就挂喺树上，然后喺百尺之外骑马飞奔过嚟，突然攞出弓箭，一箭就将个铜钱射咗落嚟，啱啱俾个大侠睇到啊，佢又冇出声，即刻揾着新闻月讲：喂，呢、这个赵匡胤啊，系一个了不起嘅人物啊，百尺之外能够骑住马一箭射落一个铜钱落嚟，啊，你叫我企定定喺度啊，我都冇办法射得中啊，佢嘅本事比我强得多啊。今日赵匡胤喺武术上飞速进步，在读书方面呢成绩亦有好大的进步。有日赵宏恩呢就一家三口在家吃晚饭。赵宏恩呢对个仔讲：匡人啊，你自从跟新老师学嘢啊，进步得好快喎。我想考下你好唔好啊。到时呢就惊住个仔唔识喎。就心驚驚咁講：哎呀而家食飯囉，食飯就唔好考完啦。趙匡胤反而十分淡定講：好啊父親大人，你出題目啊，考啦。趙宏恩呢就喺個衫袋度揞咗張紙條出嚟，我考你㗎啦。咁佢先飲咗啖酒，然後就開口听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呢句话出自何处？出自易经啊嘛。点解法呢？唔知系讲话世间万事都有佢行进嘅规则嘅，君子应该顺从住呢个规则，努力向上，自强不息啊嘛。哎呀，个赵宏恩一味岌头，啱，饮一啖酒，跟住又问一句：你听住，普天之下莫非黄土，出土之品莫非黄尘，此话出自何典，语出自诗经。是咪？是啊，佢点解呢？ 即是话天下的土地都是掌握在皇帝那里的，是皇帝所有，四海之内的百姓都是皇帝的臣民，对不对？对对对啊，哈，这个仔真是进步得快啊，哎呀，姐姐啊，咁你既然赞我，咁你有啲奖赏啊先得噶。好啊，你想我奖赏啲乜嘢俾你？唉，姚康仁到底得到大将军乜嘢奖赏呢？欲知后事如何，就到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穿出嚟啊，老豆嗰两条尸体啊，我琴日喺佢个衫袋度抄咗出嚟，攞去问过新老师，佢又讲俾我听，我咪背熟咗佢咯。所以老豆就考我唔到啦嘛。到时一时之间真系哭笑不得，睇到个仔咁老实咁悭口，又唔舍得闹啊。不过见佢咁嚟到呃个老豆嘅，又担心啊，第时大个点管佢啊？啊，哎呀，咁鬼麻嘅。赵康仁呢就跟住个新老师同埋个江湖大侠呢，喺佢哋认真教导下，进步得好快喎。嗰陣呢佢啱啱12岁，咁喺洛阳同埋喺汴梁两个地方每度读咗2年书㗎嘛。咁夹埋4年㗎喎。嘿，文化同武艺都有好大嘅进步。就喺呢个时候，哎呀，赵康仁又是失学冇书读咯。
1: 点解呢？
0: 唉，以前啊佢啊自己懒惰就唔肯学。但係呢而家呢有咗个新老师同个江湖大侠教导佢呢，佢啊就开始变性啦，读书好用功，练武啊更加落力。
1: 点解
0: 忽然间又会冇书读㗎？哎呀，个新老师唔见咗啊。乜话？你个细佬哥啊唔见咗都有嘅。唉，赵康仁两仔爷到处搵都搵唔到。哎呀，我哋呀梗係搵唔到啦。人哋衙门捉人嗰啲差人啊，穿州过府，到处搵佢都搵唔到啊。原来啊嗰位江湖大侠呢，凭住自己一身本领，到处打劫抢银发财㗎。佢啊喺笃行侠抢到银两呢，就收埋喺新老师嗰度。啊，边个都估唔到啊，文质彬彬咁有文化嘅新老师，原来是专门收藏赃物的喎。不过上得山多就撞着虎咯。嗰位大侠就出资撞板，被人捉咗拉运入大牢。嗰位江湖大侠呢为人又讲义气的，死都唔肯供出新老师出嚟，咁就成日挨打啦。於是就喺大牢中上吊自殺。咁就新老师一知道风声就即刻执埋包袱漏夜走人啦。但你啲差人就纯粹摸瓜，一次搵到新老师教书嘅学堂嘛。但係早已经人去楼空，到处去捉佢都做唔到。赵宏恩知道呢件事呢就十分感叹，就对道士讲，唉，真係睇唔出啊，咁有学问咁斯文嘅人居然同埋强盗合作啊，唉，真係知人厚面不知心。赵康仁知道新老师嘅真相之后亦都十分意外喎，但係佢内心呢仲係十分想念呢位启蒙老师，特别感激佢介绍咗嗰位江湖大侠，大侠就教咗佢一身武艺同埋百步穿杨嘅射箭本领。赵康仁对新老师嘅感激同埋怀念之情呢一直系珍藏心中喎。

0: 直至几十年之后啊，姚匡人咧做到皇帝啦。嗰、那个新老师呢就嚟揾到佢噃。咁啊，姚匡人明知道佢底子唔好啦，啊又本性难移，仲系做埋啲唔三唔四嘅嘢。但系姚匡人仲系重用佢噃，提拔佢，哈，个丞相。赵普呢就成日劝告佢，喂皇上你唔好信呢个人，唔好用佢。但係赵匡人就不听劝告，卒之同赵普反面，咁就为后来啊佢自己俾人用斧头劈死呢就埋下祸根啊。不过此乃后话，以后再讲。咁啊，新老师失踪之后呢，阿赵匡胤又冇书读啦噃。赵弘恩就打算换个位老师嚟到教个仔，哎，但系呢回赵匡胤死都唔肯啊，同个老豆顶到面红耳热。赵匡胤啊，知道老豆嗰铺脾气嘅，你夹硬同佢顶。佢一定唔肯放过你嘅，就揾着道士出面，就对阿妈讲：娘亲啊，你啊早就应承过我啦，话我长大成人咧，就叫佢父亲教我武艺嘅。咁我而家已经长大成人噶啦嘛，身体又好。娘亲，我咪要讲信用噶吓，咪讲嘢唔算数噶。嗰阵赵匡胤呢，其实就只有12岁，但系生得牛高马大，一眼望落去啊，比17、18岁嘅青年啊壮大件得多啊，哈，成个大人咁。道士见呢个仔呢，已经下决心唔肯读书啦，就去劝个丈夫啦。而家世道唔太平，不如就俾匡胤学下武艺，学下功夫罢啦。如果唔系啊，一个大将军嘅仔，连一啲武功都唔会嘅，就会俾人取笑噶嘛。
1: 赵弘恩啊，讲得亦有道理，
0: 于是就冇成日逼个仔读书。佢自己亦明白，如果要学武艺呢，一定要自细开始噶噃。你就系年纪大啲先学，哎，骨头都硬晒咁啊，学唔到嘢噶啦嘛。呢位大将军对自己嘅仔啊，嘿，一啲都唔了解啊。其实啊，赵匡胤经过个江湖大侠指点，佢嘅武艺啊。比赵弘恩仲高明啊，不过唔够熟练，力气唔够就系啦。只射箭嘅功夫啊，哎呀，赵弘恩你有排都未跟到个仔啊。赵弘恩就问个仔啦，唔系，你啊想学乜嘢武艺啊？
1: 我想学骑马，喺马上舞剑。
0: 啊，赵匡胤啊，确实聪明啊！佢知道佢父亲嘅骑术同武剑嘅技术好厉害噶嘛，而嗰个江湖大侠呢，啊样样都叻，但系骑马同武剑嘅本事呢，就远远跟唔到自己嘅老豆啊！所以佢就想尽快。将父亲嘅长处学到手，最初因为骑马嘅技术麻麻地，所以呢喺马上舞剑嘅功夫呢有啲困难。但系经过佢父亲精心训练，只系过咗几个月啫，佢骑马同舞剑嘅技术都非常进步得快啊！赵弘恩亦偷偷地对夫人赞自己嘅仔啊，我估唔到啊，呢个仔咁聪明噶，一
1: 点就痛，一教就会嘅。唉，再过几年啦，我都唔敢教佢噶啦，唔够佢打啊！姚宏恩仲未知道自己嘅仔骑马射箭百步穿杨嘅本事。哎呀，如果佢知道啊，佢根本就唔敢教。呢、这个亦可以睇到，赵匡胤系一个十分有城府嘅人。喂，咁细年纪，佢又瞒住佢老豆，唔俾佢知道自己出色嘅战术，系咪伤老豆自尊啊？嘛，到公元938年，姚匡胤呢就结交咗一批年纪差唔多嘅细路啦。嗰阵啊，赵宏恩呢，因为知道自己嘅仔系比较调皮嘅，依家又年少气盛，身材又高大又好力，又学咗啲骑马舞刀嘅武术。如果俾佢群埋一班狐群狗党啊，喺外边闹出事嚟，咁就不得了。所以管佢啊，管得十分严噶，不准佢随便出街噶。佢母亲道士呢，亦经常管到实。但系呢，唉，个仔啊，大个人咧，成日睺住佢唔俾出街啊，唔得噶嘛。最后，以后就准佢出嚟行下，但系呢，攞稳阵做啊，派个仆人跟实尾，佢行到边度就跟到边度，不准佢随便结交朋友。道士啊，仲千嘱咐万嘱咐个仔，康人，你先喺外边唔好惹事生非啊！如果你再出事啊，我一步都唔俾你出去啊！啊，赵匡胤好似转性咁啊，出去玩呢，啊，并冇招惹任何麻烦。慢慢，个娘亲就放心，连个老豆都可以放心啊！一准佢出去玩啊！最后呢，连个寸步不离个仆人呢，唉，都唔使跟住尾啦，由佢自己去得啦。姚匡胤结交咗嗰批朋友呢，系喺一间破烂嘅旧庙嗰度嘅。嗰阵啊，汴梁虽然系后晋嘅京城，但系十分穷困。哎呀，嗰啲屋都系破破烂烂，好少有新起嘅屋嘅。嗰啲庙宇呢，又系冇人修缮。哎，冇乜人去拜神，更加破烂不堪。嗰、那个赵匡胤呢，成日喺大街小巷嗰度行嚟行去，哎呀，左望右望都系咁上下嘅，就有啲厌啦嘛，要搵啲新鲜嘅嘢嚟睇啊嘛。所以呢，越行越远，就行到将近城门前边，啊，见到有间烂庙。烂庙前面有搭空地，有两个细路呢，就喺处比武喎。一个呢就肥嘟嘟、矮矮地，十分壮实噶；一个呢就高高瘦瘦。肥嘟嘟嗰个呢叫做石守信，高个呢又叫做王沈奇。咁周围呢围住7、8个细路分成两派噃，一派呢就是王沈奇的勇敢，一派呢就支持石守信啦。两边都为自己的朋友嚟到打气，一边就搏命咁嗌：石守信出力啊，出力啊！佢唔够你嚟噶啦。另一边呢又大声嗌：王沈奇，你赢紧啊！你一只飞毛腿就将佢扫落地啦嘛！但系比武嗰两个细路呢，已经打到冇晒力气啊！两个一齐踎低，两个都气喘如牛。石守信就问：， 黄锦琪

0: 你仲打唔打嘅？黄沈奇呢？阿爷唞唔到气啊！哎呀，唔打啦，唔打啦呗！我都冇晒力气啦。于是两个人一齐坐低喺度索大气。赵康仁呢就啱啱行到埋嚟睇嘢啊！啊，见到两个都坐到唞大气，赵康仁就咔咔笑啊！喂！哎，乜你两个咁水皮噶，都未分到个输赢就唔打啦？围观嗰班小朋友呢，一见到个赵康仁出口伤人，就恃住人多势众就大声喝过嚟咯。喂，你算老几啊你啊？吓，石守信系我哋大哥，黄沈奇系我哋二哥。啊，你如此放肆乱噏不通啊！赵康仁啊，咔咔声笑，哎呀，咁嘅功夫都学人嚟做大哥二哥啊！我赵康仁先系你哋大哥。石守信呢嗰阵系忍唔住颈啦嘛，就对嗰班细路落命令，听住，一齐冲入去，教训下佢。嗰、那个赵康仁呢一拧转身飞快就走咗去嘛，嗰班细路以为佢怕死嘛，跟住就追嘛，一直追赵康仁就走咗入嗰间烂庙嗰度，一直走到大殿，嗰班人追到入去啦，赵康仁忽然间企定大喝一声，俾啲厉害你哋睇下啦，跟住一扎马展开拳脚，哎呀，真系好似流星赶月，风卷残云，睇到人眼花缭乱嘛！你咪讲我班细路仔惊啊，就算系成年人睇到咁嘅拳脚，都心惊胆战。姚康仁一收拳脚，面不红心不跳，大声问。边个敢嚟同我交手啊？嚟啊嚟啊嚟啊！哇、啊，系边个敢上前同赵康仁对两招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播讲嘅历史小说《赵康仁》。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讲古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

0: 点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习近平2026年4月30日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6月25号，区委书记陈德培深入部分文旅项目，就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将会推动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挖特色文旅资源，丰富业态场景，优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高腰文旅品牌知名度、美誉度，真正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0: 目前高腰区正全力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引进了一批富有特色的城市文旅配套项目。陈德培先后来到位于南岸街道的上影创意园和沿岸别院，详细听取项目运营和管理情况。陈德培对项目立足本土资源，积极探索多元业态发展模式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差异化布局亲子消费、团建拓展、户外露营、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和影响力，打造具有高腰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地标。陈德培还来到新兴江彩虹桥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陈德培指出，新兴江彩虹桥既是高腰重要文旅地标，也是民生项目，相关部门和属地要强化服务保障，围绕项目建设目标和要求，细化责任分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协调解决，确保项目早日投入使用。建设单位要紧盯时间节点，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统筹调度，精细施工，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如期完工。陈德培强调，文旅产业是高腰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全区各镇街、各有关部门要锚定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热门休闲度假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撑，要突出规划引领，立足高腰本土文旅热门休闲度假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撑，要突出规划引领，立足高腰本土文旅资源，深挖历史文化内涵，持续盘活用好文旅资源，谋划更多精品旅游线路，推出更多出圈出彩的景区景点，促进文旅产业聚敛城市发展。要注重需求导向，紧扣群众文旅消费新需求、新趋势，聚焦吃住行游娱购，全链条提升消费品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积极培育新模式业态，推动文旅流量向经济发展流量有效转化。要强化项目支撑，精准开展文旅项目招商赋能，大力招引头部文旅企业和优质项目，不断提升文旅产品品质和供给能力，促进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要优化服务保障，持续完善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抓好旅游安全，营造优质便利、安全有序的文旅发展环境，让游客玩得舒心，玩得安心。要擦亮文旅品牌，创新宣传推广方式，统筹线上线下资源，用好新媒体平台、主流媒体、文旅展会等载体，开展常态化、精准化文旅推介，不断提升高腰文旅知名度和影响力。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6月26号，我区在国桥公园举办更续百年红色血脉，绽放高腰文艺芳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继新时代文明实践便民集市，以文艺聚合力，以服务暖民心，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走深走实。
0: 区领导毛秋霞、邓伟明出席活动，并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进行推感。

0: 活动为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致敬他们的初心与坚守。活动现场，红色歌舞、侨乡文化情景剧、魔术表演等节目，为市民献上一场视听盛宴。同时，活动设置的红色文化体验和文明实践便民集市两大板块，由各主承办单位、协办单位成立志愿服务队，设立服务摊位，为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体验与便民服务，如身份证补换领、便民服务专场、爱心义检义诊、传统疗法体验、爱心糖水，还有政策宣传、知识普及与非遗展示等，深受市民欢迎。
1: 因为医保工作人员好热心，好详细咁介绍俾我系点样转丁点医院嘅。工作人员咧同帮我把事情办妥咗，我哋好感谢佢。
2: 我今天来到这里，学到了很多知识。我学会了垃圾分类，回到家里一定把垃圾分类好，不乱扔垃圾，保护好环境。
0: 据悉，我区启动全区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设置理论宣讲、红色研学、榜样表彰、文艺汇演、书画展览、歌曲创作大赛、为民办实事、青年先锋行动等多元载体，贯穿七一前后，覆盖机关、企业、学校、社区、乡村全领域，用好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6月25日，高腰区召开2026年全区外事工作会议，副区长吴秀雄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全国地方外事工作会议及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2026年全省、全市外事工作会议和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精神，听取全区外事工作情况报告。会议强调要把握时代方位，在 APEC 年中筑牢外事工作政治根基，要聚焦中心大局，在服务双循环中展现高腰外事担当作为，要强化组织领导，为外事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区委统战部、区委政法委、经历镇分别做交流发言，期间邀请市委外办四级调研员黄志豪做海外领事保护工作专题宣讲。
3: 高考放榜后，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升学路上的关键一环。为帮助全区广大考生及家长精准把握最新招考政策，科学规划志愿填报，有效规避填报风险，昨天上午，高腰区教育局主办、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高腰二中承办2026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座谈会，以专业、精准、暖心的公益服务为学子圆梦升学保驾护航。
0: 本次座谈会面向全区高考考生及家长开展，现场授课专家结合2026年广东省最新高考招生录取政策，系统解读平行志愿科学填报实操方法、院校与专业筛选等，细致讲解志愿填报常见误区、退档风险规避等关键内容，引导考生和家长结合个人排位、兴趣特长、发展需求理性择校科学填报。今年高考，高腰学子稳定发挥，不负寒窗，交出了亮眼的答卷。现场有不少优秀学子分享了高考经历，畅谈了接下来报考理想院校专业的个人规划。
4: 其实也还算是满意，因为都是比自己平时考的好，就是最高的一次。我是比较想做老师的，因为我家里都是身边挺多老师做老师的职业的，然后呢可能是会报华师的吧，但具体怎么专业打算回去和家里人再商量商量。
5: 我看他的成绩是比较平静的，虽然说这个比我预估的低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符合我平时这个发挥的水平的。如果理想的话，我就想报像西北工大还有北航那些航空航天类的高校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航空航天之类的学校，这个专业是有点情怀的，这个国家需要这个航天人才。
6: 其实是我爸发我的，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当时觉得今年比较难一点，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没那么厉害，就想着可能600分都没有，后面查发现有，其实还是挺惊喜的。 比如说四川有，北京有，安徽也有，哪里都有，因为最近都在考虑嘛，没有说很喜欢的，就是看哪些比较适合吧，就比如说自动化或者是电子信息那些吧。
7: 然后最后出来的话也是580分左右，其实这个分数也是在自己的预料范围之内吧，也没有说失常发挥之类的，反正就是正常发挥的一个水平。心目中的院校的话，我比较还是想冲一下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专业的话可能也是偏向小语种方面的就业，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与外国的一些经济贸易的那些联系是比较密切的，我感觉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方向。
3: 各位观众，如果你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8: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就要火灾入梦，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要知道，如果来日若有天地。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继续上一期的话题，和大家介绍夏日犯困的话可以有什么食物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第八种食物就是蛋白了，蛋白质高可以增加肾上腺素，有助于大脑维持清醒，提高警觉性。第九种食物就是辣椒，含有辛辣的化学物质辣椒素可以刺激循环，帮助消化，保持鼻通畅，还可以将愉快的感觉直接传送给大脑。第十种食物呢就是超瘦牛肉，富含铁，可以改善记忆力、警觉性和注意力。帮助我们解决夏日犯困的第十一种食物呢是甜菜根，甜菜根富含苯丙氨酸，这个氨基酸呢是有助于大脑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的。第十二种食物就是鸡蛋了，鸡蛋富含维生素 B 胆碱，能够提高记忆力。第十三种食物就是猪肉，富含维生素 B1， 能够保持水轮脂，促进细胞之间的沟通。第十四种食物就是罗曼生菜，罗曼生菜富含维生素 B 中叶酸，对记忆和神经细胞健康都很重要。最后一种介绍给大家可以对抗夏日犯困的问题的食物就是毛豆了，毛豆都是含有苯丙氨酸，有助于大脑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3: 哎，累死我了。
2: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3: 好，好吧。
2: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啊，
3: 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2: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3: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2: 阿姨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2: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4: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2: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4: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1: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5: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6: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7: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5: 妈咪，我要妈咪啊！
6: 咦，咁夜啦？公主是不应该一个人在外面流眼泪的、哦、
5: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6: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
5: 什么？为什么啊？
6: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5: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6: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5: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5: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6: 习近平论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习近平2026年4月30日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5: 6月25号，区委书记陈德培深入部分文旅项目，就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挖特色文旅资源，丰富业态场景，优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高腰文旅品牌知名度、美誉度，真正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6: 目前，高腰区正全力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引进了一批富有特色的城市文旅配套项目。陈德培先后来到位于南岸街道的上影创意园和沿岸别院，详细听取项目运营和管理情况。陈德培对项目立足本土资源，积极探索多元业态发展模式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差异化布局亲子消费、团建拓展、户外露营、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和影响力，打造具有高腰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地标。陈德培还来到新兴江彩虹桥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陈德培指出，新兴江彩虹桥既是高腰重要文旅地标，也是民生项目，相关部门和属地要强化服务保障，围绕项目建设目标和要求细化责任分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协调解决，确保项目早日投入使用。建设单位要紧盯时间节点，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统筹调度，精细施工，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如期完工。陈德培强调， 文旅产业是高腰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全区各镇街、各有关部门要锚定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目标，坚持问题导向，主动担当作为，为高腰加快打造湾区热门休闲度假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撑。要突出规划引领，立足高腰本土文旅资源，深挖历史文化内涵，持续盘活用好文旅资源，谋划更多精品旅游线路，推出更多出圈出彩的景区景点，促进文旅产业聚链城市发展。要注重需求导向，紧扣群众文旅消费新需求、新趋势，聚焦吃住行游娱购，全链条提升消费品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积极培育新模式业态，推动文旅流量向经济发展流量有效转化。要强化项目支撑，精准开展文旅项目招商赋能，大力招引头部文旅企业和优质项目，不断提升文旅产品品质和供给能力，促进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要优化服务保障，持续完善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抓好旅游安全，营造优质便利安全有序的文旅发展环境，让游客玩得舒心，玩得安心。要擦亮文旅品牌，创新宣传推广方式，统筹线上线下资源，用好新媒体平台、主流媒体、文旅展会等载体，开展常态化、精准化文旅推介，不断提升高腰文旅知名度和影响力。
0: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

0: 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6月26号，我区在国桥公园举办庚戌百年红色血脉绽放高腰文艺芳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新时代文明实践便民集市，以文艺聚合力，以服务暖民心，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走深走实。
2: 区领导毛秋霞、邓伟明出席活动，并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进行推感。活动为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致敬他们的初心与坚守。活动现场红色歌舞、侨乡文化情景剧、魔术表演等节目为市民献上一场视听盛宴。同时，活动设置的红色文化体验和文明实践便民集市两大板块，由各主承办单位、协办单位成立志愿服务队，设立服务摊位，为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体验与便民服务，如身份证补换领、便民服务专场、爱心义检义诊、传统疗法体验、爱心糖水，还有政策宣传、知识普及与非遗展示等，深受市民欢迎。
3: 因为医保工作人员咧好热心，好详细咁介绍俾我系点样转丁点医院嘅。工作人员咧同帮我把事情办妥咗，我哋好感谢佢。
4: 我今天来到这里学到了很多知识，我学会了垃圾分类，回到家里一定把垃圾分类好，不乱扔垃圾，保护好环境。
2: 据悉，我区启动全区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设置理论宣讲、红色研学、榜样表彰、文艺汇演、书画展览、歌曲创作大赛、为民办实事、青年先锋行动等多元载体，贯穿七一前后，覆盖机关、企业、学校、社区、乡村全领域，用好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6月25日，高腰区召开2026年全区外事工作会议，副区长吴秀雄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全国地方外事工作会议及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2026年全省、全市外事工作会议和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精神，听取全区外事工作情况报告。会议强调，要把握时代方位，在 APEC 年中筑牢外事工作政治根基，要聚焦中心大局，在服务双循环中展现高腰外事担当作为，要强化组织领导，为外事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区委统战部、区委政法委、经历镇分别做交流发言，期间邀请市委外办四级调研员黄志豪做海外领事保护工作专题宣讲。
1: 高考放榜后，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升学路上的关键一环。为帮助全区广大考生及家长精准把握最新招考政策，科学规划志愿填报，有效规避填报风险，昨天上午，高腰区教育局主办、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高腰二中承办2026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座谈会，以专业、精准、暖心的公益服务为学子圆梦升学保驾护航。
2: 本次座谈会面向全区高考考生及家长开展，现场授课专家结合2026年广东省最新高考招生录取政策，系统解读平行志愿科学填报实操方法、院校与专业筛选等，细致讲解志愿填报常见误区、退档风险规避等关键内容，引导考生和家长结合个人排位、兴趣特长、发展需求理性择校、科学填报。今年高考，高腰学子稳定发挥，不负寒窗，交出了亮眼的答卷。现场有不少优秀学子分享了高考经历，畅谈了接下来报考理想院校专业的个人规划。
5: 其实也还算是满意，因为都是比自己平时考的好，就是最高的一次的。我是比较想做老师的，因为我家里都是身边挺多老师做老师的职业的，然后呢可能是会报华师的吧，但具体什么专业 打算回去和家里人再商量。

0: 向上的。
1: 我看的成绩是比较平静的，虽然说这个比我预估的低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符合我平时这个发挥的水平的。如果理想的话，我就想报，像西北工大，还有北航那些航空航天类的高校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航空航天之类的学校，这个专业是有点情怀的，这个国家需要这个航天人才。
0: 其实是我爸发我的，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当时觉得今年比较难一点，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没那么厉害，就想着可能600分都没有，后面查了发现有，其实还是挺惊喜的。比如说四川有，北京有，安徽也有，哪里都有，因为最近都在考虑嘛，没有说很喜欢的，就是看哪些比较适合吧。就比如说自动化或者是电子信息那些吧。
2: 然后最后出来的话也是580分左右，其实这个分数也是在自己的预料范围之内吧，也没有说失常发挥之类的，反正就是正常发挥的一个水平。心目中的院校的话，我比较还是想冲一下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专业的话可能也是偏向小语种方面的就业，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与外国的一些经济贸易的那些联系是比较密切的，我感觉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方向。
3: 各位观众，如果你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5: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也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似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今期节目继续上一期嘅话题，同大家介绍夏日犯困嘅话，可以有咩食物可以帮助我哋解决呢个问题呢？第八种食物就系蛋白啦。蛋白质高，可以增加肾上腺素，有助于大脑维持清醒，提高警觉性。第九种食物就系辣椒，含有辛辣嘅化学物质辣椒素，可以刺激循环，帮助消化，保持鼻通畅，仲可以将愉快嘅感觉直接传送俾大脑。第十种食物咧就系超瘦牛肉，富含铁，可以改善记忆力、警觉性同埋注意力，帮助我哋解决夏日犯困嘅。第十一种食物咧系甜菜根。甜菜根富含苯丙氨酸，这个氨基酸咧系有助于大脑细胞之间嘅信息传递噶。第十二种食物就系鸡蛋啦，鸡蛋富含维生素 B 胆碱，

0: 能够提高记忆力。第十三种食物就是猪肉，富含维生素 B1， 能够保持水轮脂，促进细胞之间的沟通。第十四种食物就是罗曼生菜，罗曼生菜富含维生素 B 中叶酸，对记忆和神经细胞健康都很重要。最后一种介绍给大家可以对抗夏日犯困的问题的食物就是毛豆了。毛豆都是含有苯丙氨酸，有助于大脑细胞之间的信息传递。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表姐，表姐，
3: 吓吓得我啊！
2: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3: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2: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4: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灯。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

0: 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习近平2026年4月30日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6月25号，区委书记陈德培深入部分文旅项目，就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挖特色文旅资源，丰富业态场景，优化服务供给，不断提升高腰文旅品牌知名度、美誉度，真正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0: 目前高腰区正全力创建西江先后来到位于南岸街道的上影创意园和沿岸别院，详细听取项目运营和管理后来到位于南岸街道的上影创意园和沿岸别院详细听取项目运营和管理情况。陈德培对项目立足本土资源，积极探索多元业态发展模式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差异化布局亲子消费、团建拓展、户外露营、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和影响力，打造具有高腰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地标。陈德培还来到新兴江彩虹桥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情况。陈德培指出，新兴江彩虹桥既是高腰重要文旅地标，也是民生项目，相关部门和属地要强化服务保障，围绕项目建设目标和要求，细化责任分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协调解决，确保项目早日投入使用。建设单位要紧盯时间节点，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统筹调度，精细施工，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如期完工。陈德培强调，文旅产业是高腰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全区各镇街、各有关部门要锚定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目标，坚持问题导向，主动担当作为，为高腰加快打造湾区热门休闲度假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撑。要突出规划引领，立足高腰本土文旅资源，深挖历史文化内涵，持续盘活用好文旅资源，谋划更多精品旅游线路，推出更多出圈出彩的景区景点，促进文旅产业聚链城市发展。要注重需求导向，紧扣群众文旅消费新需求、新趋势，聚焦吃住行游娱购，全链条提升消费品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积极培育新模式业态，推动文旅流量向经济发展流量有效转化。要强化项目支撑，精准开展文旅项目招商赋能，大力招引头部文旅企业和优质项目，不断提升文旅产品品质和供给能力，促进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要优化服务保障，持续完善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抓好旅游安全，营造优质便利、安全有序的文旅发展环境，让游客玩得舒心，玩得安心。要擦亮文旅品牌，创新宣传推广方式，统筹线上线下资源，用好新媒体平台、主流媒体、文旅展会等载体，开展常态化、精准化文旅推介，不断提升高腰文旅知名度和影响力。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6月26号，我区在国桥公园举办更续百年红色血脉，绽放高腰文艺芳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继新时代文明实践便民集市，以文艺聚合力，以服务暖民心，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走深走实。
0: 区领导毛秋霞、邓伟明出席活动，并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周年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进行推杆。活动为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代表颁发纪念章，致敬他们的初心与坚守。活动现场，红色歌舞、侨乡文化情景剧、魔术表演等节目，为市民献上一场视听盛宴。同时，活动设置的红色文化体验和文明实践便民集市两大板块，由各主承办单位、协办单位成立志愿服务队，设立服务摊位，为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体验与便民服务，如身份证补换领、便民服务专场、爱心义检义诊、传统疗法体验、爱心糖水，还有政策宣传、知识普及与非遗展示等，深受市民欢迎。
1: 因为医保工作人员咧好热心，好详细咁介绍俾我系点样转定点医院嘅。工作人员咧同帮我把事情办妥咗，我哋好感谢佢。
2: 我今天来到这里，学到了很多知识。我学会了垃圾分类，回到家里一定把垃圾分类好，不乱扔垃圾，保护好环境。
0: 据悉，我区启动全区建党105周年系列活动，设置理论宣讲、红色研学、榜样表彰、文艺汇演、书画展览、歌曲创作大赛、为民办实事、青年先锋行动等多元载体，贯穿七一前后，覆盖机关、企业、学校、社区、乡村全领域，用好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6月25日，高腰区召开2026年全区外事工作会议，副区长吴秀雄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全国地方外事工作会议及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2026年全省、全市外事工作会议和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精神，听取全区外事工作情况报告。会议强调要把握时代方位，在 APEC 年中筑牢外事工作政治根基，要聚焦中心大局，在服务双循环中展现高腰外事担当作为，要强化组织领导，为外事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区委统战部、区委政法委、经历镇分别做交流发言，期间邀请市委外办四级调研员黄志豪做海外领事保护工作专题宣讲。
3: 高考放榜后，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升学路上的关键一环。为帮助全区广大考生及家长精准把握最新招考政策，科学规划志愿填报，有效规避填报风险，昨天上午，高腰区教育局主办、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高腰二中承办2026高考志愿填报公益座谈会，以专业、精准、暖心的公益服务为学子圆梦升学保驾护航。
0: 本次座谈会面向全区高考考生及家长开展，现场授课专家结合2026年广东省最新高考招生录取政策，系统解读平行志愿科学填报实操方法、院校与专业筛选等，细致讲解志愿填报常见误区、退档风险规避等关键内容，引导考生和家长结合个人排位、兴趣特长、发展需求理性择校科学填报。今年高考，高腰学子稳定发挥，不负寒窗，交出了亮眼的答卷。现场有不少优秀学子分享了高考经历，畅谈了接下来报考理想院校专业的个人规划。
4: 其实也还算是满意，因为都是比自己平时考的好，就是最高的一次了。我是比较想做老师的，因为我家里都是身边挺多老师做老师的职业的，然后呢可能是会报华师的吧，现在具体什么专业打算回去和家里人再商量商量。
5: 我看的成绩是比较平静的，虽然说这个比我预估的低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符合我平时这个发挥的水平的。如果理想的话，我就想报像西北工大还有北航那些航空航天类的高校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航空航天之类的学校，这个专业是有点情怀的，这个国家需要这个航天人才。
6: 其实是我爸发我的，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当时觉得今年比较难一点， 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没那么厉害，就想着可能600分都没有，

0: 后面查了发现有，其实还是挺惊喜的。比如说四川有，北京有，安徽也有，哪里都有。因为最近都在考虑嘛，没有说很喜欢的，就是看哪些比较适合吧。就比如说自动化或者是电子信息那些吧。
1: 然后最后出来的话也是580分左右，其实这个分数也是在自己的预料范围之内吧，也没有说失常发挥之类的，反正就是正常发挥的一个水平。心目中的院校的话，我比较还是想冲一下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专业的话可能也是偏向小语种方面的就业，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与外国的一些经济贸易的那些联系是比较密切的，我感觉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方向。
2: 各位观众，如果你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你系咪真系了解佢哋啊？
8: 你知道妈妈后生嘅时候嘅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嘅歌系乜嘢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嘅一件事系乜嘢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系咩时候啊？
7: 或者我哋并冇想象当中咁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6: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5: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不到清洁用水，
6: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5: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6: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
5: 就有希望。
6: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5: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6: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5: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6: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5: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6: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5: 你我参与共同行。
7: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8: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7: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8: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7: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8: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7: 外加1059，
8: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7: 生活中嘅美好。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0: 喂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2: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3: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4: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5: FM 105.9，突出情感无限。

0: 真系好难饮啊！
1: 喂，巴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0: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1: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0: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1: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0: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1: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凌晨零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嗱，近日警方端掉咗一个诈骗团伙，呢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嘅。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2: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3: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4: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5: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催，相逢别家姑，松容。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7.1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5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进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

0: 集中整改，确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2: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6: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7: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5: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8: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5: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9: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5: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0: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5: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1: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0: 下午5:30，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0: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0: 十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十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3: 对，
1: 还有我们
3: 哪怕是六年。
0: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0: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她最爱的三尺讲台，但她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4: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7: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6: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7: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

0: 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0: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4: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3: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5: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6: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2: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 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8: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9: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8: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10: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8: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9: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接下来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6: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点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5.9 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2: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两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2: 世界瞬息万变，
1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4: 联合调查组
1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2: 新闻时刻刷新。
1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今天珠三角中南部、粤东市县茂名和阳江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30到33度，广州市小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以赛育将，以技赋能，广东打造全域技能人才培养新范式。广东暑期旅游旺季全面启幕，惠民政策持续加码助燃消费。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现场咨询会举行，专家表示广东要变成 AI 渗透之省。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开赛，广东已认定20家单位承担45个世赛中国集训基地建设任务。当前，广东正持续推动世赛竞赛标准向日常教学转化，将顶尖赛事资源转化为全域技能人才培育的核心动能。本台报道。
2: 即将代表我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的选手欧祖安是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学生。此前，他在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中夺得金牌，现在已

0: 进入赛前冲刺阶段，他正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强训练。欧祖安
1: 打磨是在全部工序的最后一步，一开始是完不成嘛，完不成肯定打磨分就不会高，然后就一点一点提升。未来我目标的话是要达到80%以上的，我觉得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的弱项以及我需要提升的点。
0: 帮助欧祖安提升弱项的，正是由基地于2023年自主研发搭建的一套实训数据系统。该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手的长短板，帮助选手有针对性地去优化技能点，制定专属训练模式。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黄波林，
2: 现在的话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是要把选手的各项的体能啊，在工位里面的位置啊、步伐啊，通过摄像头的一个眼睛去监控他的行动轨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数据库。
0: 精细木工专业依靠数字化系统实现训练提质，而在另一处世赛集训基地，对标国际赛事持续更新迭代的实训硬件，同样是培育顶尖技能人才的关键支撑。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集训基地是人社部授予的第44到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基地建设累计投入2000万元，实训场地面积860平方米，配备德马吉、大连等国际国内先进车销中心，数控车床共28台，完全满足世赛集训与赛事举办需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教练陈曼冰，
3: 每一年他都会更新设备的，这一届的世赛呢就加了一个对导仪器，包括他的系统已经做了更换，选手已经使用上了。
0: 据介绍，这个基地已建立了三级梯队培养机制，第三梯队夯实基础，学生毕业可熟练掌握车铣复合技术，就业月薪普遍在8000元至10000元。第二梯队主攻省级赛事，有意就业的学员可优先推荐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工程师相关岗位，顶尖选手进入第一梯队，全力冲刺国赛世赛赛场。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第三梯队选手谢光胜，
4: 我初中毕业过来的，选了一个数控班，通过一个普通班的选拔分流到这个数控车项目来，已经觉得有一点水平了，现在是技师证，二级技师，就出去不用担心就业的问题。
0: 此外，落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制冷与空调竞赛项目也锚定广东本地产业发展需求，以技能赛事历练、专利创新研发、深度校企协同为抓手，全方位锤炼学生的综合专业素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制冷与空调项目教练阮康，
5: 首先的话，学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工学一体化的场地，第二的话就是才培养的体系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成熟的，刚来到这里的学员他们可能会接触一些基础的操作的技能，往后的一些学员的话，我们可能会安排一些项目性的工作，帮体验做一个展示性的样机。
0: 这套依托产业项目开展实操教学的培育模式，只是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世赛建设成果的一部分，校内还同步布局 CAD 机械设计、移动应用开发、软件测试、网络系统管理和网站技术等5个其他赛项国家级集训基地，并借助世赛平台常态化开展国际技能交流。广东持续通过搭建实训平台、完善政策制度、统筹集聚优质资源3条路径，把世赛优秀的培养模式、培养标准转化到人才培养的建设中，将世赛中的优秀经验做法汇集到更多的技能学子身上。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干事蔡亮文，
6: 让我们的世赛基地扩大到所有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当中，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质的岗位匹配的能力匹配的这样一些人才出去。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一带一路技能筑梦的项目，去为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助力他们的技能人才的发展。
7: 2026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总决赛昨天在肇庆举行。本次大赛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共吸引超 1.16 万个海内外项目踊跃参赛，120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决赛。不同于传统赛事重评比轻落地的模式，本届大赛同步推进赛事比拼与资源对接，助力参赛项目精准对接资金、订单、场地等优质资源。目前已累计促成252个项目达成投资意向，意向总金额达21.377亿元。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杨真报道。
8: 本次决赛各赛道均采用路演加答辩模式开展评审评比，组建高规格的评审团，每个赛道配备七名专业评委，其中近三分之二来自创投机构。决赛现场参赛项目亮点纷呈，既有人工智能大模型、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科技成果深度赋能产业升级，也有聚焦民生刚需、贴合市场实际的创新业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迭代，轻量化的科创团队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本届大赛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与 OPC 艺人公司专项赛赛道，深圳瑞科教育创始人总经理邓翘楚。
9: 今天是有了 OPC 赛道，我们可以很初期的一些公司比较小的团队打这个比赛，好像我们去打拳击一样，跟同一个重量级的选手去同台比赛。
8: 聚焦产业落地、深耕湾区赋能是本届大赛参赛项目的核心诉求。不少优质项目瞄准大湾区广阔的产业市场、完善的配套资源，希望借助大赛平台实现技术落地、成果转化。青年创新专项赛赛道参赛团队技术总监宋立康。
10: 团队呢是来自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然后西湖大学的，我们基本都是博士生。指导是崔文成老师，蛟龙号的副总师，在过去几年有相当多的技术积累，很想去推动水下的农场啊、巡检啊实际的落地。参加这个比赛其实就想在大湾区进行一个落地。
8: 决赛当天同期配套举办创业资源的对接会，活动精选22个优质项目开展专场路演，集结130多家创投机构、商业银行以及行业龙头企业参与对接。一方面优质的项目获得投资，另一方面投资机构链主企业精准挖掘优质潜力股，实现赋能产业、产业反哺创新的双向双赢格局。深圳市启荣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沙。
6: 我们这一次的项目来源也非常广泛，就是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人愿意来我们广东的创业热土去发展。然后这一次赛事里面的这些项目科技含量非常高，都代表了最前沿的一些技术发展的方向，非常期待可以在这个赛事上可以挖掘一批可以投资的标的。
8: 作为广东省级创业标杆赛，历经九届沉淀的众创杯早已跳出单一赛事比拼的定位，成为集聚创业人才、盘活科创资源、链接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核心平台，畅通创新创业要素高效流转，助力优质项目落地湾区扎根广东。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暑期出游旺季即将到来，广东各地提前谋划、主动布局，接连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与多重惠民福利，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本台综合报道。
0: 昨天跟着大湾机畅游大湾区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正式发布，构建景区畅玩加出行优惠加生活消费加专属礼遇四位一体的权益体系，实现一票畅游大湾区。市民游客可持畅玩年票，在550天有效期内畅游大湾区全域近100家品质景区。广东南粤分享会控股有限公司文旅事业部总经理马瑞。
12: 粤港澳旅游畅玩年票售价是299元，这19家准享区的景区我们可以选4个是可以免费去的。那么在我们畅玩区里头呢，一共50多个景区，大家都可以随便至少去一次。我们还有跟滴滴打车合作，每周会有350元的打车券，把大家更优势的一些产品组合在一起来回馈市场。
0: 瞄准年轻群体的游玩喜好，一系列暑期新潮活动也将轮番上新。近日在全国推介中，广东文旅厅展示了23条精品线路，涵盖10条清凉玩海线、8条人文探索线和5条科技体验线。广州、珠海、湛江、汕头等地分别推出了荔枝文化节、海岛度假、滨海研学等特色文旅产品。广州融创乐园市场营销负责人李卓林。
13: 目前广州最大的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在7月初就要开放了，包括整个暑期我们打造了西游潮玩节，像我们的热血奇迹的滑雪场，在暑期的时候有企鹅凭着中高考的证件有一些针对学生的非常超低价。
0: 中山影视城营销总监周佳。
14: 我们在这个暑期呢丰富了很多的实景演出，给我们的游客呢带来特别的银票，让他们在景区的每一个节点里面参与到我们的一些实景的演出的表演的过程里面。
0: 盛夏时节，避暑游也备受追捧。连州地下河、惠州南昆山森林公园、汝源大峡谷等消暑胜地热度持续攀升，河道全树荫遮挡，下水体感骤降5摄氏度的清远黄藤峡，让地理降温成为文旅的新卖点。清远黄藤峡生态旅游区副总经理张振杰：
15: 黄藤峡漂流的话，它其实70%以上的用户都是大湾区的游客。我们玻璃桥上面有一个叫天门悬廊的景区，7、8月的话，我们还会搞一些营销活动。
0: 随着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网络的贯通，以前难以抵达的地区也积极主动融入暑期市场。乡村文旅凭借自然生态和特色物产，将采摘尝鲜、民俗文化与旅游休闲深度融合，释放出较强的消费活力。广东省政府参事、广东省乡村发展协会理事长钟韶斌：
16: 随着乡村的振兴的深入推进，一批乡村旅游的示范景点、民俗文旅亮点都可能成为都市民众的追求。即将到来的千万学生暑假为乡村旅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乡村的旅游场景也给暑期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带动乡村文旅的兴旺。
7: 昨天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现场咨询会在琶洲会展中心举办，广州市招考办和超200家学校单位现场参会，为广大考生家长提供精准政策解读与志愿填报专业指导。本台报道，
0: 本次咨询会覆盖梯度齐全，既有省内双一流、省属重点本科院校，也包含优质高职专科，同时设置港澳高校、海外院校专属展区，覆盖不同分数段、不同升学规划考生的择校需求。广州中医药大学本科招生计划增加200人，总招生计划共3470人，其中广东省内计划2492人，省外计划944人，预留计划34人。本次扩招增量集中在中医学、针灸推拿学等优势特色专业，广中医今年还新增了中医康复学、人工智能两大特色交叉专业。广州中医药大学招生办副主任吕东勇：
16: 大部分都是文理兼招的，根据往年的排名情况，物理的省排7万名以内，文科呢2万名以内，都可以大胆的报考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大家关心的王牌的专业中医学，理科在4万名以内报考，文科在5000名以内大胆的报考。
0: 作为广州首个职业本科院校，广州职业技术大学2026年总计划招生4000人，其中涉及夏季高考38个，招生专业2613人，包括13个4年制本科专业，招生1580人，和25个专科专业，计划招生1033人。今年学校也是首次面向省外广西、江西、河南、湖南、湖北5个省区招收本科生。广州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吴强：
17: 我们学校呢到7月4日全天候为大家开放，无需预约，登记即可入校。我们职业本科主要聚焦产业需求，瞄准的是技术的实际应用，着力培养的是能解决一线复杂技术难题的高端技能人才。
0: 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处长周辉：
6: 我们学校呢是把专业呢是建在产业上，今年新增的是有智能网联汽车工程技术、珠宝首饰工程技术、物流工程技术等7个专业。
0: 目前广职大的13个本科专业均与广汽集团、文远之行、周大福、李宁等行业龙头企业共建创新班、英才班等特色班，学生入学后可自愿报名参与选拔，企业深度参与授课、实训、实习。国防科技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分为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和无军籍地方本科生，其中生长军官本科学员有军籍，面向全国31个省份，共招收2177人，其中男生2013人，女生164人，物理类1864人，历史类313人。意向报考国防科大生长军官本科学员的考生需在6月28日至29日完成志愿填报和确认。国防科技大学2024级硕士研究生吴雨晴：
18: 我们的军籍生就是入学即入伍，高考毕业生报考军校的话，他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成为正式军官，在本科4年期间在学校的这种身份就称之为生长军官本科学员。
0: 现场还专门设立广州市招考办政策咨询专区，工作人员现场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0: 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本台推出男育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系列报道，讲述两优一先的先进事迹。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肇庆市怀集县连麦镇长岗村福田片党支部书记徐建贤，他扎根基层20年，带领乡亲闯出一条致富路。请听报道。
1: 2004年毕业于畜牧兽医专业的徐建贤，一心想把所学知识和技能带回家乡。他在肇庆连麦镇承租了600多亩水库和农业基地。在徐建贤的努力和坚持下，当初仅几百亩规模的农场，如今已发展成一个拥有200多亩猪场、600多亩水库鱼塘、2000多亩经济林的立体综合种养基地。
2: 选择回乡创业，一方面是因为看到家乡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优质的营商环境，很适合发展种养业；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发展出一份力。
1: 徐建贤深知自己的成功离不开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带领大家共同富裕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2008年他创立了连麦镇建贤养殖协会，并以协会为平台向加入协会的养殖户提供种苗和技术，实行销售后再偿还的利民模式，带领和帮助村民发展养殖业。
2: 养殖协会我们可以共享技术信息和市场渠道，降低大家的创业风险。在帮助乡亲们方面，我定期组织技术培训，邀请专家来授课，提高大家的养殖水平。同时我们还建立了销售网络，帮助乡亲们解决销售难的问题，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卖个好价钱。看到乡亲们的意识越来越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3: 志向未来，
0: 4年前，我国全面启动了东数西算工程，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其中之一就落户在粤北韶关。如今，韶关集群的建设情况如何？粤港澳枢纽节点将如何发展？本台记者曾超访问了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赵干森，他表示广东要变成 AI 渗透之省，请听报道。
4: 2022年，东数西算国家在粤港澳布局了这样一个枢纽节点。那4年过去了，枢纽节点的发展情况如何呢？
5: 在过去的4年，已经总共落地了20个智算中心，总共投资了970个亿，算力规模已经到了30000批了。我们建成了一个非常通达的一个光纤网络来去支撑它，作为国家特别是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做到市内1毫秒，大湾区内3毫秒。
4: 那它一毫秒是什么概念？
5: 1/1000秒。那3毫秒的时延呢，通常来说是最高标准要求的这种算力要求。它还有一些非常厉害的基础设施，包括有4个万卡集群，就人工智能做训练的这些万卡集群放在这里面来之后呢，很明显我们现在就吸引了很多数据要素过来。
4: 当时您有一个比喻说要做数据的中央厨房。
5: 对，我当时是这么去说的。
4: 现在呢，
5: 确实已经往这部方向去走了。韶关已经成为国家首批的来数加工试点城市之一。
4: 来数加工是什么？
5: 有点像以前改革开放初期的这种来料加工啊，三来一补的。
4: 不过来的那个料是数据。
5: 对，就等于是数据的工厂。
4: 试点对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5: 等于说数据就是人工智能的百科全书，它要在这个百科全书里面去学习它要懂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百科全书的质量给做好，所以需要对数据加工让它标准化，清洗要把错的不准确的给搞掉，然后标注呢要告诉它标准答案是什么。
4: 明白了。所以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我们只知道问人工智能大模型问题，他会回答我，他会回答我的原因是因为他基于大量数据的学习。
5: 对，所以现在来数加工跟数据标注在韶关，他们也在大力在推动更加多的数据要素在这里集聚，更加多的项目在这里落地。

0: 来去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经济的中央厨房。
1: 我们下一步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我们现有在生活性服务业的丰富应用的基础上，我们要在生产性服务业的领域加强，就说让我们的 AI 更多的去渗透到生产环节，让它真正的变成是一种生产力的支撑跟依托。
1: 所以说算力是心智生产力。
0: 对，
1: 要把这个心智生产力真正的变到生产
0: 环节里面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变成这个 AI 渗透之省，就是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工作环节我们都争取把 AI 融入进去。这不是个简单的技术应用，我们可能会在产业的业态方面我们又可以创立一些新的赛道出来。第二个建议，我们广东也好，粤港澳大湾区也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呢，还是要再进一步强化在基础研究跟应用基础研究这个层面我们的发力，因为毕竟它是所有后面技术的那个一。广东的产业环境可以让一到一百做好，但是我们现在朝着一百的时候呢，不能忘了要把第一个一给它做大做强，
1: 需要更多的原创性的突破。
0: 对，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要从原来的跟跑要争取变成并跑，如果可能加大投入，我们在某些领域争取能够领跑。
2: 本台消息，广东省工信厅昨天举行2026年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会上发布了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新认定35个省级集群，复核通过28个2023年首批省级产业集群。截至目前，全省已获批建设3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有效期内的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59个。本台消息，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昨天介绍，广东省累计培育超10万名新乡青年，智慧农业、科创研发、农产品加工、跨境贸易等青年创业项目遍地开花，成为广东推动乡村人才振兴、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本台消息，作为广藿行天下行动在东西部协作领域的具体延伸，粤桂协作消费帮扶京津冀专场推介活动昨天举办，多个品类重点项目现场完成签约，签约总金额 2.83 亿元。本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世界大都市协会会员大会决定，广州市连任协会联合主席城市，并继续承担协会亚太区办公室职责。世界大都市协会培训中心区域分中心落户广州南沙。2014年起，广州市连续五届进入协会主席团，并于2020年至2022年担任协会主席城市，是首个出任该协会主席职位的中国城市。昨天2026年广州天河区龙舟邀请赛在广州新塘水库开赛，42支队伍展开600米直道竞速，还有不少头部科技企业首次组队参赛，让传统龙舟赛场刮起科技风。本台报道，
3: 赛事设公开组、村居组、科技园组三个组别，四条航道同步开赛，网易、小鹏等科技龙头企业的加入成为最大亮点，带动大批科技企业报名。参赛企业代表广州市高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彦文：
4: 龙舟之前呢，我们传统的看到龙舟都是村民，现在呢变成园区呢，就你会看到很多硕士跟博士在参高科技队伍来参加了，本土的东西跟潮流可以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因为水特别干净，比较建议这个地方以后变成是长期的训练基地。
3: 暨南大学、广州大学、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队伍也积极参与。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龙舟队队员：
5: 第一场可能出了点意外，第二场滑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比赛很有意义。
3: 暨南大学龙舟队队员：
6: 比赛的成绩其实也比我们过往的训练成绩也要更好，希望可以参加更多不同比赛，什么大选人组那些国际赛也可以参与进去。
3: 赛场还设置了广府龙舟纪实影像展，市民游客不仅能近距离直击龙舟竞渡的热血赛场，还能打卡主题展览，感受民俗文化。家长：
5: 因为他好像之前没看过的龙舟赛，就是在新闻上看到比较热闹，所以来参观一下，很兴奋很开心。
2: 记者唐梦圆报道，由南航运营的广州至扬州至丹东往返客运航线昨天恢复，该航线的复航有效打通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与东北地区间的空中大动脉，促进三地在文旅

0: 产业与经贸领域的深度协同。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1,439.6 亿元，同比增长 18.8%， 较一至四月份加快 0.6 个百分点。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 7.58 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 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昨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据网络数据，截至昨天，上映59天的粤产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国内地累计票房已突破19亿元，观影人次超5573万，豆瓣评分稳居 9.3。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 3D 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687开奖号码百位1、十位3、个位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687开奖号码0977445656742461661231240802024308026。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门窗紧闭开空调，燃气泄漏不易察觉，极易引发中毒和爆炸事故。使用燃气时务必保持通风，做到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定期检查燃气管道、阀门、接头是否老化漏气，可用肥皂水涂抹检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和使用明火，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燃气公司电话和119。安装燃气报警器是最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4: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

0: 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解锁思路。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

0: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一零五点九
1: ，FM 一零五点九，
2: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0: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广肇高速新建金马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道改奠定基础。高腰早稻迎丰收，清湖村700多亩稻田开镰。2026年广东高考放榜，科学填报志愿规避风险成关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主题关注。
6: 6月22日上午，广东交通集团在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桥面举行合龙现场会，项目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现场记者黄以文。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金马大桥合龙仪式的现场。这座横跨西江、连接肇庆与佛山的新桥主跨正式合龙，东西两岸再次顺利握手。
6: 新建金马大桥合龙现场会上，施工单位、业主单位分别介绍施工及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各方代表共同推杆庆祝金马大桥合龙成功。新建金马大桥串联肇庆市高腰区和佛山市三水区，是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控制性工程。大桥合龙为年底进行交通道改奠定基础。建成通车后，两座孖生